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0: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0: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我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是受到了大家一众好评啊！意思是，你这个裙子用不用练卷？我给俺伙计媳妇买一个。

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我刚刚才看到你咋？谁呀？发生啥事儿了？这事你伙计知道吗？还说你的伙计等于媳妇儿？因为现在不是说吗，夫妻之间是睡在上铺的兄弟吗？是哪个意思？哎呀，我又不是八卦的人，咋的啦？哎，朋友们，有事儿没事的坐下来啊，莫斯的有位置的坐下来，没有位置的搁就哈啊。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历史是咋想的啊？嗯，这裙子真有意思，往那儿一坐，感觉立马就是露脐装。没有没有，这个是裙子上自带了有一个这个皮带啊。我咋老坐在这儿？你们说我穿露脐装，我是不是穿那种奇装异服穿多了呀？闪电说呀，我也发现八卦了，这怎么能是八卦了？这都是我们共同探讨的一些问题，聊天呢嘛。你看，你看，律师娟可不说话了，咋回事？啥情况呀？咋的了？你就情感的问题是不是？你都可以跟我聊聊呀，职场的问题呀，家庭的问题呀，情感的问题呀，对吧？你都可以跟我聊聊。咋了？发生啥事儿啦？历史车载你啊，咱们就聊一下嘛，就聊聊看。我一天天扯自己的八卦，也轮到我扯扯你的八卦了。朋友们，早上起来呢，现在是8月6号，已经是8:08了。今天是星期四，这两天的雨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下，这个陕西的强降水基本都没停过，今天早上又下雨了。未来的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方仍有阵雨或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到暴雨。应急管理厅已经发布了安全提示，这次的强降水和前期的落区高度重叠，导致了灾情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汉中、安康、商洛等地尤其要警惕。另外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国家西安局已经对陇海、宁西、西康还有湘渝等多条线路部分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在天气方面呢，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比较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我们把目光要聚集到这个超长的带雨上面。连续这么多天了，真的超长在家，汉总呀，包括这个安康的朋友都已经淋了快一周了，陕北也加入到了降雨群聊当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宁可躲绕路不要涉水啊，宁可多等雨咱不抢行啊。有朋友说历史是呦呦呦思思看你的嘴脸，这咋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盲点而已，我只是想问一问，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裙子送给你伙计的媳妇儿？还是说这个伙计媳妇儿指的是媳妇儿是伙计，是媳妇儿的形容词？我们也不是那挑事的人，咋的了？发生啥事儿了？哎呀，那个还是我说，我今天一看你咋一下变嫩了，变得白皙了。哪一天咱不嫩啊？但是我这两天真的有好朋友过来说，哎，思思，你现在特别像那种眼神清澈又愚蠢的大学生，不是，没有到愚蠢，就是大特别觉得我是特别像那个刚毕业然后出来实习的大学生。哎呀，又高兴两天。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我就不是去逛街嘛，然后到一家店里边。然后人家就给我推荐衣服，我说这个衣服好像我不太好抱娃。他说什么？你结婚了？我说对啊，我都有娃了。他说什么？你有娃了？哎，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整个人的身材、样貌、状态，感觉我以为你就是个大学生。朋友们，就这几点把我夸的呀！哎呀，一下子心花怒放，心里想，哈哈哈哈，这算啥？赵赵说今儿穿的露脐装啊，这是个皮带，这个裙儿里边自带的一个皮带，不是露脐装。我一天在你们心里边，我是不是经常穿一些奇装异服啊？闪电说把你夸的，你是不是就得买10件衣服？我没有买10件，我买了6件。但出来了之后呢，我就跟改霞说，我说改霞你知道吗，这两天人家可夸我可年轻了，说我现在像大学生。然后改下说吧，你买啥了？我说买衣服，买了6件。

他，然后他就笑话我，说我特别吃别人安利这一套，不经夸我，这人一夸我就高兴，一高兴的我就想买单。欢迎大家早上好啊，朋友们，咱们早上起来呢，8:12还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好走的不好走的，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怎么搜索呢？在抖音你先打开抖音啊，就是一个黑色的，中间有一个音符的那个叫豆爷啊。哎呀，我这是没了。把那个抖音呢打开，然后右上角你去搜索，有一个小圈圈，然后去搜索一下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点击进去直接进到直播间，告诉我目前为止哪个路段不太好走，我们互相之间大家帮助大家啊。上次穿的是妈妈的裙裙，上一次我穿的应该是我妈的那个香云纱。哎，这两天我妈把那个香云纱搭了一个珍珠项链，真好看。然后我妈就责怪她说，你看还得就珍珠项链做配吧，主要其他的东西啊就配不上我的香云纱，所以才显得不好看。我一下被折服了，真的，我妈穿那件衣服，然后就是香云纱的衣服，然后再配上那个珍珠项链，超级漂亮，还可以，相当不错， nice。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呢，教育部发布了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啥意思呢？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小学期间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个，尤其是教改方面的变革啊。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的领航行动，明确了4-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提供有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主题展示。也就是说，以后的科学课不仅是要学，更是要做，咱们的动手能力要飞起来了。我不得不提，这次我们去海南，去到了文昌，文昌当中有一站呢，就是让孩子自己亲手制作一个飞行器，每个小朋友都制作，做完了之后把它发射升天，发射升空啊，很厉害，然后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我觉得在很多玩的过程当中，动手的过程当中，给孩子种下了一颗航空梦。以后孩子呢，无论是关于生命健康方面，还是说在人工这个智能方面，说不定小朋友，比如说9年级的，或者是5年级、6年级的小朋友，人家做这种人工智能的类型，以后比咱们成年人做的好的不知道多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贺岁片，叫《我和我的祖国》，我记得，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因为他拍了好几部，每一年的那个好有个《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祖国》，还有什么？其中有一篇呢是沈腾和马丽演的，讲未来的故事，讲现在的故事。说，我给你分享一下啊，就是现在的小孩，就是很小的孩子，他们去研究那种飞行器，可以把人直接带飞起来。我觉得好厉害呀！未来可能我们的小学生全部都是小小科学家。李斯说咋搜索那个微信，你已经在了呀你。我们说的是大家帮助大家，就是好走的不好走的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意思是谁问你去海南逛的事儿了。朋友们给你们标注一下，这句叫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哎，没有啊。你下次咱一块儿去，下次带着你啊，下次一起。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都是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啊。然后另外，我记得你们小的时候或者是去上海逛街的时候，有没有买过那个老牌国货上海雪花膏？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面霜、精华、乳液，也没有什么刺泡眼霜，就一个词叫雪花膏。最近呢，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宣告破产，并且终结清算程序。这家店呢，这家公司诞生于1984年，靠着老上海雪花膏走红国货品牌。但是呢，这个2021年被深大通这个收购之后，因为收购方的财务问题退市了，资金断裂。再加上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产品的迭代，我们喜欢雪花膏，但是

我们过去的那些老的品牌，也希望大家可以推陈出新啊。也因为它的产品迭代比较慢，然后比较依赖于线下文旅的渠道，最终出现了这么一个效果，就是说时代真的是洪流。你像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有报刊亭，再看到现在没有了吧，没有报刊亭了，就相对比较少吧，还有一些些。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就我们学校小学还有包括初中门口全部都是那个报刊亭的身影，记忆里的雪花膏没有能挺住。但是我们老牌国货呢依然走得很远，但是希望所有的老牌国货不仅是靠情怀，光靠情怀走不远，还需要产品的创新，还需要渠道的突围才是硬道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回忆杀养活自己一辈子，我们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产品迭代，更多的新的东西出现，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国货之光越来越好啊，万紫千红。对，哎呀，你看你看，你一定是买过的。另外呢，我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特约单位，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本节目特别感谢格力电器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呢，三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从7月25号一直到8月23号，格力冰箱踏伏而来，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格力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降到底。我一直说这两天这个广告词该换一换，因为感觉不是三伏天，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每年西安的秋天就是这样子，它会受两波高压的影响，就是低压和高压的影响，所以它会持续的降雨，一场秋雨一场凉，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呢，8月份就已经一场秋雨一场凉了，挺好。因为在西安啊，就是夏天特别的长，冬天也特别长，但春秋短，但今年春秋呢相对来说长了一些，舒服。虽然是下着雨，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路不是特别好走，但是总归没有那么热了啊。今年的空调呢，第一个我觉得要提前储备。有很多朋友说，哎，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是属于那种不见那个啥不掉泪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很多人都是，比如空调，你说你明年用不用？是不是也要用啊？等到10月份你用不用也要用，你有时候取暖也是需要的呀。就非得等到最热最热的时候，真的有几年，我必须要批评一下我表哥。我表哥就是这种人，就是他是那一年是最热最热的时候跟我说，思思你能不能帮我那个买一台这个格力空调，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合作关系。我说可以啊，没问题，但是你为啥要到最热的时候，就是那会儿是7月份，差不多7月特别热。我说你为啥7月份买，你早干啥去了？他说哎呦，早现在早不热嘛。我说你哎，你就是咱有点预见性行不行？你到最后一刻了，你可在这卖空调，你知不知道，就是每一年最热的时候买空调，光排队安装要排队很久，有时候你得等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不止，因为全是排队的人超级多。所以很多事情，包括今年8月份你要安装空调，我觉得这是一个提前进的事儿，你不可能不用空调，尤其在西安，夏天买热，冬天买冷，中间还有一个交界处，11月15号才来那个暖气，中间的那个时间段就，反正我身体相对比较弱一点啊，我挨不住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另外呢，格力其实很多人说格力就是空调，不是，人家格力冰箱做的也很好，洗衣机，包括格力之前还出过一部手机。鼓掌鼓掌，掌声很厉害啊！就是格力呢，一直我觉得非常，我的人生目标，或者说不目标，我可能做不到了啊。就是我的人生向谁看呢？董小姐，董明珠女士是我觉得无辈楷模，人家做的那个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而且是深耕中国制造业，我觉得是智慧的智。买格力空调，一台挂机，一台柜机，送3200元的格力生活电器抵用券。
选购格力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立减1000元。如果谁想买格力，我发誓纯帮忙啊！后台私信我你的全部电话号码，加上格力这两个字，超过10个人我帮大家去买，没有超过你当老妹儿没说的这个话啊！因为我找人家王磊总也是需要那个，你不能一个两个没事儿我就去找人家，就超过10个说王磊总，你看你给我们集体解决一下，给我们赐个福利，真合理啊！

选购格力的冰箱洗衣机净水机，不是立减1000块钱吗？真铜饰料，品质硬核，三伏天买格力，清凉省钱，一步到位，谢谢格力。你干啥呀？有朋友说主播今天回声很大呀，像两个人说话。真的假的？我只开了一个麦呀。啊，有朋友说那个有没有反啥反没有？鲨鱼辣椒特别可爱，他说今天是露脐装。谁家好人露脐装？这是个皮带，皮带有多像露脐装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你们先来瞅一眼，那么像露脐装吗？皮带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

0: 是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我刚跟大家好好分享了，然后有一个朋友说，哎，嘉轩，就嘉轩，我也是有个好朋友啊。嘉轩说，说嘉轩都去江苏了，你怎么还不出去啊？我说我不是刚从海南出差回来吗？我天天都不在这儿，我天天不在这儿，你们就不很快就把我忘了吗？我相信大家的能力，有了新朋友，哎，忘了老朋友，我还不知道你们了。如果我不走，我不在，你们铁定就移情别恋了。而且领导如果一旦知道有我没有，没我在单位里边其实是一样的，他其实也可以放心大胆的麻溜的辞退我了。我才不能够呢。然后我就开始分享，我说，哎，我真的好想去墨尔本。然后闪电特别可爱说，想都不行，想想都有罪，想想就当去过了啊。猴子派来的说，原来这就是自言自语的一个工作，我不跟你互动留言吗？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没有搭档，但是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相思豆们，早上听节目的大家全都是我的助理主播，咱们在一来一回之间做成了这档节目。这个节目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大家一起共同做出来的。闪电说，怎么会移情别恋呢？我难道不能多爱几个人吗？哦，我想要住到你心里，没想到是个小区，有好多邻居。我想要住进你心底，没想到是个小区，还有好多邻居。邻居怪多的呀。哎呀，扎心了。另外，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请出一下我的邻居啊，爱听原产地啊。我再说一遍，爱听原产地，你到底是在哪里拿到了这么多便宜价格的东西？就是太夸张了，明白吗？前两天我去海南，看到免税的产品啊，兰蔻精纯面霜，当时就因为它原价大概是2900多一瓶，然后我去海南的时候，它免税的价格大概在2400左右。今天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啊，拍一发二，价格是899。妈呀！艾总，你每一次这个价格定的，我都是瞠目结舌，就感觉啊，你是把这个兰蔻精纯面霜偷来的。你是不是偷来卖呢？也没有了，没有了。好友说，思思，我终于找到你了，谢谢你。我也终于遇到你了，真幸福。跟大家说一下，兰蔻精纯面霜这个送给妈妈送给自己都特别好，因为我们女孩子过了25岁之后，皮肤相对来说就没有原来那么的紧了，抗老不能再等。我刚刚也开玩笑，有朋友说，思思，你这个眼皮是不是拉的？我说不是，我的脸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动的，但是呢，现在年纪也大了，可能需要动一些了。我需要做一些抗老，抗老就是两个，由内而外嘛。第一个是吃的第二个是你的保健东西，你可能也得稍微来量一点了。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你的日常护肤要做得好。第四个，我们需要偶尔上上医美，我觉得没有毛病，就是全方位的，多管齐下。然后这个兰蔻精纯面霜，好，有朋友说在哪儿买，我先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我先什么都不说，就给力，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就两个字，给力啊。在陕西青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瓶到手兰蔻精纯面霜是899块钱，一瓶不到450，两折拿下的是贵妇级的面霜，我只能说爱听原产地还是疯了。来来来哦，我来看一下啊，有效期，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效期，有效期到28年的4月份，也可以啊，就一年多的时间吗？
面霜每天都用，就算多囤两瓶，两瓶也完全用得完。我把这句话念一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899买一啊，啪发二，就是你到手是两瓶899的兰蔻精神面霜。你在第二个里边还能看到一个那个蔻驰的包，599的、699、799、899、999都可以买到蔻驰的包。那我原来2000多买蔻驰的包算什么？哦，我已经听到你们的声音，对，算我倒霉，谢谢。啊，波比波比说，我车已经停好了，我来看一下你的露脐装。不是露脐装，这是穿了一个腰带。哎，你进来看一下，真的像露脐装吗？波比波比比哟，像吗？像吗？1055的吗？对，1055。就是真实给我一个评价，像不像？像什么？闪电特别搞笑，说啊，你原来买那么贵，2000多买那个蔻驰的包，现在不是599、699、799、899、999吗？算你有钱。这个在所有算里面算是最温和的一个，谢谢你啊，波比波比。现在你别光哈哈哈，哎呀，你别哈哈，说一下像不像露脐装，还是说，哎呀，一看思思你这个就是一个皮带。因为好几个人进来说，说思思你穿的这个衣服啊，不仅是像皮带，你看起来特别像肚皮有点黑，脸可白白嫩嫩的，皮肤胳膊呢也还可以算白吧，就是那个肚皮怎么那么黑呢？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棕色的皮带呢？啊，波比老哈哈哈哈哈。小伙子说，我以为是个安全带。谁家好人安全带这样啊？啊，用户尾号是7543说，海南岛的太阳没把思思给晒黑了，晒黑了。你看这个胳膊，我整个，你看我胳膊跟脸都不是一个色儿的。因为最后一就是倒数第二天，我底下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粉丝朋友们不是要去划船啊之类的，我就跟下去了。哇，整个人晒的呀，黑黢黢的，嗯。太阳不能直射你，稍微一射它就变黑，然后就分层，就我这儿两层两个颜色。朋友们，您先看我这里大胳膊里边的颜色和外边的这个颜色，完全两种人。丁丁文说，专门从广播来看的，欢迎你啊。Only Y 说，像一条肉挤在了那个腹部。你其实现在精准说出了我的目的，就我的状态啊，就我现在呢饿的已经前胸贴后背，因为早上到现在我一直没吃饭，昨天晚上呢也没吃，为了把我在海南长的那几斤呢把它减掉，不敢吃饭，因为这两天胖了。然后呢，我现在饿的前胸贴后背了，可是摸一下小肚子呢全是肉。他们懂那种悲哀感吗？你已经感觉自己饿的就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啪在一起了，但是你一捏肚子还有肉。嗯，太可怕了。丁丁文说，说实话真有点像露脐装，可是没有肚脐。哦，像露脐装没有露脐。肚脐那正常吗？是个人都有肚脐啊。啊，一杯冰美食说，不对呀，去南方不应该都会瘦吗？那架不住吃的好呀。你都不管了，现场我跟你说，不倒不是说大鱼大肉，就是每一餐都有特色餐，什么娘惹餐呀，海南特色的椰子饭，就是等于叭叭叭好吃。我这个人就属于那个，哎，全程是为了醉了。人这一辈子为了什么？你说为了，不就是为了吃，为了穿吗？为了自己什么三餐有汤，有汤。为了四季有灯，三餐有汤。人一辈子图的不就是这个，就。

这么一回事吗？去到那儿了，当地你本身你要不要尝一下糟粕醋啊？你要不要尝尝椰子鸡？你要不要吃一下娘惹餐？你要不要吃一下当地特色的黑猪肉啊？都得要啊。晚上每一天啊，那锅碗瓢盆真的就是最夸张的一次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全团的粉丝都走了，然后我在现场呢，我把大家吃剩下的继续。我说哎，就人家那个人正在收呢，我看还有那个盘子里边好几盘虾。我说等一下，等一下，你把那个虾拨过来，那边吃不完的往这儿拨。我一个人又把一桌子就吃完了，就是人啊、哦，嗓念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你赖东不错嘛，说的你都咽口水了。然后那个陆德陆梦鱼说，肚皮我跟你说不是黑的吗？肚皮就是思思你晒黑的，谁家好人把这儿晒黑啊？还有人夸我今儿装不错，谢谢你，蛮有品味的。呵呵，我现在就来学习王菲，因为王菲不是有一次在颁奖典礼吗？然后主持人采访她，说今年你得到的这个最佳歌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她说我对今年的评委表示认可，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审美都没有问题哦，就大概哦，我说了个大概哦。现在呢，王菲作为的偶像呢，我也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对你的对我的评论，我表示肯定。还有人问说娘惹好看吗？哎呀，娘惹是一种餐食，娘惹餐。娘惹，我昨天好像跟大家就分享过娘惹嘛，就是我们沿海一带，比如说海南呀、福建一带的朋友，下南洋到了马来西亚等地，然后和当地人通婚，生下来的二代呢，要么男生呢叫巴巴，女生叫娘惹，把我们中国的一些餐食餐料和当地特色餐食餐料放在一起做成的菜叫娘惹菜，就是一种混合菜系，很好吃啊。老妹儿给咱包一下雨伞雨包鞋，老天爷快疯了，今天明天还下雨，后天就不下了啊，后天大后天就是先晴一段时间，但都是阴天，最高温度我看也就是31-32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很舒服的。最近这几天咱们西安人都要珍惜这种天气，舒服，舒服很啊，舒服。对，你说的对的，融合菜啊。朋友们，昨天我跟大家有没有分享过这两天我在一个群里边的经历？我好像说过了，这两天脑子已经不好使了，有些事儿说过了，我反反复复在节目里还提及。就是我有一个群，我的大学老师的孩子，就当年我看着他长大的，他在我们宿舍的时候才小学。那个孩子现在就是我的，算是我小师妹啊，我小师妹已经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本科，先给他掌声一下。我们悠悠真的特别厉害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我的大学的师妹，当年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然后那个女孩子上大一，今年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也给她鼓励。还有一个学弟今年考上了西安交大的博士生。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边啊，真是上上下下，一方面呢为学弟学妹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一方面又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在学历这个方向止步不前了，这两天开始学习。就是我觉得啊，我这两天又有一个新的思考，朋友们，你们觉得对的打一，不对的打二啊。就是人啊，不要把日子过得跟鱼一样，天天一天到晚顾着挑刺儿。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你发现都有人挑毛病，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就记住一句话：夸赞和点头不算是认可，嫉妒和模仿才是认可。我听到了我们学弟学妹们这么优秀的一些案例，其实我内心第一个想法是我也要去考，我算不算模仿？算模仿吧，这是真正的认可。但是如果一天天到晚说，哎呀，我觉得你特别好，你贼棒呢，你各个方面，哎呀，你很优秀之类的假话，点头夸赞不算是认可，嫉妒和模仿才算是认可。闪电说，我咋觉得你是最菜的，我现在只是模仿啊，还没有到嫉妒，你再说的话我就嫉妒了。你把机会都让给了弟弟妹妹们，你这个姐姐真优秀。你看看暗夜说的话呢，在夸赞，夸赞是不是真的认可？不是。
如果我有一天，朋友们，如果我有一天，比如说我咱现在考上清华北大的研究

优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博士了。肯定有人心想，哟，思还能考上呢，嫉妒啊，这是真正的认可。或者说有一天我达到了某一个位置，我开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啪下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哟，思还能那样呢，我也要这样模仿。模仿就是真正的认可，嫉妒也是真正的认可，老师说对不对？哎呀，都是一些皮毛。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左旋这个词。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左旋肉碱这个词，其实是因为黄圣依，他当时说他自己运动的时候会吃左旋肉碱，因为他会加速自己的代谢，加速自己，就是比如说我锻炼一个小时，哎，我不夸张这样讲吧，假设你锻炼一个小时，在自己单锻炼的情况下，可能你第二天呢能少上个一斤或者半斤，以我的体重来说啊，但如果吃了左旋，它可能加速你的这个消耗。就很多人爱运动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啊，运动的情况下呢，还要靠身体的保障才能跟得上。这两天我推荐的都是诺特兰德的左旋十万。啥叫十万？不是说这个左旋值十万，是这个左旋它一盒每盒含的左旋肉碱的总量达到了10万毫克。所以我可以说，就是他家的东西啊，特别的实在啊。那有朋友说，就这个左旋是咋吃？它适合怎么吃？怎么弄吃呢？运动的人你吃，想要瘦瘦的人你吃。如果你说我单纯的，我也不爱运动，我天天爱躺着不用吃，因为它就你不运动它产生不了，它发挥不了它的作用，你属于白吃它呢啊，没必要啊。思思啊，你公司要是上市了，闪电买股票赚它了一个亿。一般割的都是这种韭菜，哎，没有。OK， 好，等你啊，等你。朋友们，你不敢让我挣钱了，我要是挣钱了，我直播间里面每一个人我发钱着呢。因为你们陪伴了我很多的，怎么讲呢，你们陪伴了我的青春岁月。我从21岁到今年31岁，10年的广播主持生涯，这么多年的时间，我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我。然后在西安上空呢，咱不管是好名声坏名声，做出了一点点的名气，你说不像，不说是名人吧，起码是有人名，有个人名啊。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发达了，我一定会回报大家的，感谢你们。我不发达我都回报大家，每天早上发20元的红包嘛，是不是？然后这个左旋肉碱，就是我把话题最后再说一遍啊，就是这里边呢，左旋肉碱里边给大家还搭配了有 B1 B6 泛酸三种 B 族维生素， B 族参与到人体的能量代谢当中，助力运动过程当中的营养补给。这里边呢，一盒呢是20毫升乘以100个独立的条，也就是说189块钱一盒，自带100条，然后再送6盒10条的，合计60条，也就到手是160条，价格189，性价比还可以啊。平常呢，吃外卖比较多，重油重盐的，包括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囤货吧，性价比已经拉满了。想要运动塑形的，日常有这个有氧健身训练的，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运动营养补给。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幽兰说没看到呀，我把你这个橱窗翻完了。不在这儿啊，微信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红姐说谢谢你陪伴我的上班路，我每天必听，但是我到公司你就结束了，哈哈哈。那刚好我就陪伴你的那个上班路嘛，其实我是陪伴你上班路加下班路，早上从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2点都在呢啊，都在你，都在你啊，有看到了没看到，好的 OK， 就是你锻炼你去吃，不锻炼你当我这段没说掐掉啊。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然后一会儿呢，音乐过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我们的歌。在我们的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发给我，给谁，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歌曲它

可以替代我们的语言去做一个传达。来吧，这首歌呢属于有一段时间非常火的网络热歌，有人听过，有人可能没听过，但是这段舞蹈在网络上非常火，会跳的啊，在陕西在那个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过来，可以跟我一起跳一跳，来自于邓紫棋，超能力。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

0: 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歌，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老妹儿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帮你说出来，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给陌生人的或送给自己的，那些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们用音乐替我们传达。今天这位好朋友呢，他叫林先生啊。林先生说，我如今人到中年，发现自己反而越来越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和态度了。有的时候别人可能对我只是一句玩笑话之类的，我听了都会心里不舒服很久。以前什么都敢尝试去做，但是现在反而任何事情都会瞻前顾后，束手束脚，感觉没原来那么洒脱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想的一首歌是毛不易的《牧马城市》。好，他讲的说原来是一个很洒脱的人，但是活着活着怎么人越活越回来了，这不是情商变低了，这是人到中年心里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年轻的时候洒脱是什么？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输得起所以无畏。人到中年了，在乎的也多了，稳定的家庭、事业的形象、半生积累的尊严，这些都成为了你的责任，同时它也变成了你的软肋。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们来共同互动留言，我来抛砖引玉，大家共同跟我探讨。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其实都有可能化作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有朋友说，思思你是哪个台的？我在车上收音机亭1055，欢迎你啊。人有时候中年为什么会敏感？不是性格变了，而是舞台变小了，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在一个大广场上人来人往的，这个不喜欢你，你转头就能跟另外一个人聊得来啊。舞台足够大，观众足够多，一场戏演砸了没关系，我换个场子重新开锣就行了。但是人生到了中年，生活开始做减法了，圈子逐渐的缩小成一个小包间，身边呢这几十个人，伴侣、孩子、固定的同事、零星几个老友，舞台一小，每一个观众的分量就变重了。他们皱个眉对你而言说，哎呀，我是不是在包间里边冷场了，无处可躲，甚至连一句同事的玩笑话你都得反复的去琢磨。你说的瞻前顾后根源就在这里，固定的圈子，人呢会寻求一个就是最优解，比如说我们求安稳，怕打破平衡，这不是你变孬了，而是你的潜意识里面风险意识在告诉你，这个固定的圈子试错成本太高了。那我觉得这个点既然看清了，说就是圈子固化的原因，所以解药就不是说我要劝自己看开一点，而是从物理和精神上把自己这个包间重新打开。我们可以建一个和你柴米油盐无关的圈子，这个圈子的妙处就在于大家也不在乎你现实中是谁，只在乎说你这个事儿上玩的好不好。比如说有的人会加入那种徒步群，有的人爱打台球就加入台球群，有的人爱打羽毛球群，甚至有人会参加一些读书会，甚至是某一个游戏的 party。 就是当你在固定的圈子里边觉得哇还蛮压抑的，你需要有一个平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边没有人开你不舒服的玩笑，你们有共同爱好的爽感，转身就走，我有底气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们中年人洒脱的一个根基。我们每个人其实固定久了需要有一个新角色去注入自己的，就是可能在你的那个圈子里面你的角色已经固化了，好说话的老好人啊，或者是一个稳定的中层啊，或者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等等，就每一个角色都会要求你不能出错，你得给自己有一个允许自己出丑的场景。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是我去学一个我从来没有学过的乐器，做一点笨笨的手工，就是因为在陌生人

人面前，你因为不熟练而引得大家发笑，我觉得这是让你可以放轻松的一个情况，就是心理意义让你重新去认知到你可以犯错的感觉，就是在某个圈子里面把这个事儿搞砸了没什么大不了，你就能慢慢的把这种松弛感带回到让你紧张的这个固定的圈子当中，稀释你这个固定圈子的钱重啊。当你开始怀念洒脱，不是无知者不畏无畏，而是选择太多带来的自由。所以你哪怕为了自己，为了纯粹嘛，你去当个玩，报个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当你去当一个笨拙的新人，比在原地当一个憋屈的中年人要来的快活的多得多。我朋友说，哎呀，说得很对啊，谢谢你啊。来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毛不易《牧马城市》。希望你在城市当中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避风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抽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搓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

0: 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

0: 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

0: 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进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

0: 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0: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1: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是一个充满了穿越、充满诱惑的黑暗、寻找纯真爱情的故事。当一个人穿梭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大厦之间，当一个人背着行囊，伫立在开始人生旅程的站台之上，当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感受到伤痛的时候，希望他的歌声能够给你安慰哈。来自陈楚生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6日，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这会儿外面的雨还比较大哈，南郊的时候，刚才我来单位的路上是非常大，这会儿是大雨，刚才是暴雨，所以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继续为你送上老狼任素汐，我要你。

0: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你喜欢山还是喜欢海呢？来自陆先生乐队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哈，这今天的雨也是分区域，有的地方下的特别大，有的地方这会儿属于逐渐要停的状态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中雨转阴，最高29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30度，最低23度。后天预报还会有降水，最高29度，最低23度。但是周末就会放晴，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陈晓东《心有独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
2: 你怎么又要加班了？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3: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

0: 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和你分享，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地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且也很痛。杨宗纬亲自来作词，不同于上一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在《其实都没有》当中，他用这种自白式的撰写，忠实地呈现出在经历许多不同的舞台、不同的生活当中所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感受哈。因为歌唱，所以自己经常往返于不同的城市间，也接触过许多不同的人和关爱，而丰盛和归零就在每一次移动之间的变换当中。也正是因为时常经历着各种不同的变换，才让自己得到了创作的灵感，于是写下了《其实都没有》。同时他也希望所有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非常悠游的、洒脱的啊，生活在自己的城市之间，还有他对于生活的感受当中。为你送上杨宗纬，其实都没有。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那微信小程序当中找到超麦即刻来抢票。这首作品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这首作品，也是很多人的心情啊，呵呵，因为最近的雨实在是太多了，希望能够雨过天晴。来自无印良品。雨过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

0: 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1: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2: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2: 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抽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呛。上台领奖的时候呢，他仅用了6个字来致谢，从此他的标签就多了"冷"这个关键词。但是对音乐来说的话，冷的杨乃文却非常的热情。他也放话说："我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唱歌。"所以出道至今呢，一直是2到3年为周期，有条不紊的推。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2条。

0: 1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陶喆天天。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蔡依林，看我去十二遍。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无论是刚出道还是看我七十二变的逆袭归来，还是舞娘的爆发，她都是那个执着的歌者。唱片公司选好样带就直接唱，他们安排舞就直接跳。那个时候她说她自己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做得不好她就加倍练习，只希望能够达到完美，然后完成交到她手上的通告表，让唱片的公司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和观众都满意。但是后来呢，她就觉得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告诉制作人，他会把自己想要的告诉对方，说那个可能不是我。他也多次提到，以前的他呢，觉得没有任何想法等于好女孩，但是后来呢，会觉得那样子是违背自己内心的。为你送上蔡依林这首《看我七十二变》，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忆莲《伤痕》。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0: 那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1: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0: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吴青峰这首《起风了》，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呢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呢，钙铁锌的产品要么是片剂嚼着像石灰，孩子抗拒不配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了超亿人次的消费哈。很多的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要素一个都不能少，那它含有钙铁锌以及维生素 D3，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儿。其实呢，液体有机配方更加的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那营养颗粒细腻，能够更快的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哈，研发团队呢精选了奥地利进口的草莓汁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非常的友好，没有铁锈味。当然也有不少的朋友我会问啊，这款产品呢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首先呢，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就算是运动人群。小朋友每天跑跑跳跳，跳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呢，在家里面做家务、扫地、拖地板，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一周三四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运动量的要求。你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吃两条。那我们今天给你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99元到手一桶，一桶当中是30条，那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每一条呢都是独立的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每批次的产品均经过检测，搭载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可以查询到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来试试它。欢迎你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这是为你送上苏慧伦《秋天的海》。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莫文蔚这首《宝贝》，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的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的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啊，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呢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就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说一下口感哈，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呢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所以这款产品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价格呢，今天也给到了特别的优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哈。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欢迎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了。继续送上张震岳，爱我别走。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

0: 爱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王力宏，放开你的心，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七夕浪漫鲤鱼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来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来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够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等全都给你安排啦。公众号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今天要和你来分享的好物啊，也是一个大牌哈。女生们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皮肤就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抗老真的是不能再等了。那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面霜，那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直接抢。精纯系列呢，在兰蔻品牌当中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多明星美妆博主的无限回购款。它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啊，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都是护肤成分当中的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啊，同时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是能够唤醒你的皮肤 细胞的自身修护力，那开盖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儿。那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的肤色更加的透亮，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加的光滑细腻，那就算素颜状态下呢，皮肤也能够自带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啊，正装要2950块一瓶，那今天大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的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拍一发二只要899，那就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今天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面霜，效期呢是到2028年4月，面霜每天都会用，就算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丽莲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再来重复一下哈，在官网呢，2950元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的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只要899。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

普通朋友来自陶喆，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的透气。电台夏日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另一款宝藏主打，叫做风吟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而中调缓缓地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次呼吸呢，都好像听见海风在

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很持久，现实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呢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任贤齐心太软，主播台交给长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是8:1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正式到来，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可以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等，全部给大家安排好了。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女生们，你们发现了吗？过了25岁，皮肤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的状态直接垮掉。抗老是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为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呢，七夕大促拍一发二，来自1055的电台福利价，899元就可以到手两瓶，可以算一下，一瓶下来还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面霜。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啊，在品牌当中可以说是实打实的顶配的系列了。很多的明星啊，包括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的。它添加了3种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还有90%玫瑰精粹，以及现在热度超级高的3文鱼水光，全部都是我们的护肤成分里塔尖一样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还可以唤醒你皮肤细胞自身的修护力。今天分享到的这个精纯系列的面霜啊，开盖就可以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儿，淡粉色的膏体呢也是非常绵密的，上脸很好吸收，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肤色更加的透亮了，像是自带高光，摸起来呢也更加的光滑细腻，就算是素颜的这个状态下，皮肤也是自带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呢，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块钱，接近3000块钱啦。那今天呢，我们的1055大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就可以带走两瓶了。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所以今天让大家不到2折的价格体验贵妇级面霜，而且这个面霜的有效期还挺长的，到2028年的4月份，每天都要用嘛，所以多囤两瓶也完全可以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重点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所以抓紧时间来抢购。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1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周四的傍晚，继续好音乐送给你。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另一个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可以一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之上，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现出清冽的鼠尾草气息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周四的傍晚18:28，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收音机前经常运动的朋友，会不会时常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练得非常的卖力，也出汗，也喘气，一样都没有少，但是总觉得运动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其实啊，运动的表现不光靠拼，还要靠我们的身体后勤保障跟上。所以今天呢，1055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多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它就是诺特兰德升级款的左旋十万。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呢都可以喝，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说到诺特兰德啊，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

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平常如果你有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运动，每周有坚持运动又有运动塑形目标的，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用这个左旋了。再加上如果你平时又爱吃一些外卖，管不住嘴，喜欢吃一些油腻的食物，那这个时候想要达成自己的运动塑形目标，这个左旋十万啊就非常的适配你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诺特兰德的左旋十万啊，它是每袋固定含1000毫克的左旋，完全符合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面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推荐标准。标准的含量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获取到我们每日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配方呢，还特别为大家贴心搭配了 B1、B6、泛酸3种 B 族维生素。B 族参与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但是呢，它又无法被我们的自身自己来生成，所以通过这些补剂来补充这些营养格外的重要。它可以助力我们的运动过程，营养补给，让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这一次为大家升级的剂型也非常的省心，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独立的次泡液体条装，开袋直接饮用，不用冲泡，也干净无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携带也没有什么压力。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有橙子味的，有葡萄味的，口感呢顺滑不齁甜，运动喝起来也没有太大的负担。作为国货大品牌呢，诺特兰德每批产品都经过了第三方的严格检测，各项标准呢也都非常的合格，品质有保障，喝的就更加放心了。今天呢，我们的1055专属宠粉福利为大家带到的是每盒仅需189元。刚刚我们说了，一盒是100条20毫升装。按每天2条来计算的话，至少可以喝快2个月呢。但是189元100条，有的朋友可能要去上网比价了，说是不是可以再划算一点。今天我们1055呢也为大家带来了频率的特享折扣，如果大家在7点钟之前准时下单，下单还会额外再赠送大家6盒10条装，所以总计呢189元到手就是160条了。平时如果外卖重油重盐，但是又要坚持有氧塑形的朋友，长期囤货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189元160条。日常有氧训练有运动塑形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当成这个运动营养的补给。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32，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摄入日常营养缺口，还有两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四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的体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了多种的食材营养矩阵，多种天然配料复配，营养的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包包装，每一袋四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上班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袋，省心又省事，简单方便。当然不少听众也在后台问我们说，这个适不适合我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你是30+以上的男性，长期久坐办公，经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经常有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保持有基础运动量的，都是适用的。每天一包，轻松摄入日常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的1055专属福利来袭，99元就可以入手整整一盒30袋了，是整整一个月的使用量。囤货优选价也是199元，带走3盒，折算下来呢，每天的营养投入只要2块出头，自用或者是给身边的爱人囤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品牌每一批次产品都经过了完全的质量检测，配备的批次溯源系统方便大家去查看。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想要日常营养细化摄入的朋友一定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
2: 对我们西安有什么样的，就是除了美食啊，包括这个人文啊历史啊，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3: 那个就人文这方面呢，就是肯定是许巍啊、郑钧啊，
2: 啊，对，摇滚
3: 的
2: 大拿，
3: 所以说比较关注这个。
2: 嗯嗯。
3: 然后反正哎，兵马俑是我们那儿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兵马俑是我们在我们故城西安。
3: 因为行程比较赶，因为我们演完西安之后又赶去下一站，又去太原什么之类的，后来就没去看城。但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去西安演出，顺便去一定要去观看一下。
2: 是的是的，当然最近我们的兵马俑周边也有非常多的演出，无论如何非常欢迎同乐团，欢迎这个李宏威老师来到古城西安做客，到时候我来作为东道主请你在西安好好的逛吃逛吃怎么样？
3: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2: OK OK， 那我们说到这个同乐团啊，其实像这个2014年到2015年也是密集开展了这些全国的巡演，当时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这些流行音乐的一些创作奖啊等等等等。那近期呢也有像成立10周年的演唱会，包括也参加了这个海拉尔的音乐节呀，岛音乐节，包括我还看到您的这个视频有千岛湖的音乐节，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演出。除此之外，我发现你们还有跨界为巴黎奥运会的中国花样游泳队

0: 健身是这样的吗？
1: 对，那个还是比较骄傲的，就是而且，中国花样游泳队，我们反正不仅现身一次了吧。第一次的话，就是我们中国花样游泳队，原来在奥运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得过奖牌，然后第一次就是08年，应该反正助力他们得了，也不算助力吧，反正我很荣
0: 算
1: 幸
0: 助
1: 参
0: 力，这
1: 与。
0: 就是精神上的
1: 对，
0: 一个支
1: 他们
0: 撑
1: 是个
0: 啊。
1: 铜牌，然后后来这次呢，应该是法国奥运会吗？还是应该是个金
0: 对，
1: 牌？
0: 巴黎
1: 我
0: 奥
1: 非
0: 运
1: 常非常。
0: 会，
1: 非常高兴，
0: 真的绝
1: 能
0: 对
1: 够
0: 离不
1: 现身
0: 开
1: 一
0: 这
1: 下。
0: 种歌曲的支持，因为歌曲其实在无形当中有为我们的心理加股劲儿嘛，对不对？
1: 对，那肯定是的。然后那次呢，还是用的比较摇滚的、嘶吼的唱腔，然后这个在那个国际舞台，赛事上就是也很少见。
0: 是，基本上在国际赛上看到的那种都是稍微偏温情，或者像这种比较热血的，这种嘶吼的摇滚会比较少见，对不对？
1: 对，反正这也是借了我这个老师的光，哈哈，能够
0: 是，
1: 参与，很荣幸，很荣幸。
0: 哎，无论怎样，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你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说到的，没有什么怀才不遇，一定是你的能力到那儿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来邀请你嘛，对不对？
1: 对，那个采访是有点黑历史，
0: 哈哈哈
1: 但我现在想一想，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对，肯定是有这道，因为我今天一路上班的这一路，我其实都在思考你的这句话，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李老师之前接受的这个采访，可能不太了解。李老师有一个著名的论调，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怀才不遇，如果怀才不遇，是因为你的才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我今天一路上都在想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关联到了我们的节目啊，希望我们的节目也有更多的人来收听，所以我就在想，是我的节目肯定做得还不够好，所以也是一路啊，在借你的这个吉言，在反思、反思、再反思。
1: 应该不是吧？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就成立了多久啊？因为确实我没有太多去了解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刚成立这个节目吗？
0: 这个节目其实从23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但是对于这种传统媒体而言，我们做的是非常的信手拈来了。但是其实说对于这种新媒体来说，我们可能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的空间。
1: 对，因为我没有，好像没有。因为当然，我可能这个广播或者是这节目我也看得少啊，就是我没有看到其他的有这个类似的关于国漫专门的这个电台。目前来讲，这个《长乐漫游记》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做这个国那个漫剧的 ACG 的这种
0: 对，
1: 节目啊，
0: 是的，我
1: 我觉得
0: 们
1: 挺
0: 现
1: 好，
0: 在的
1: 挺好，这
0: slogan
1: 比赛
0: 也
1: 挺好。
0: 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呢。
1: 对，我就像我们 slogan 一样，中国第一摇滚国漫主题曲乐团。
0: 对，是的，这也是我今天我觉得非常当之无愧给到您的一个 title。那既然说回到这个动漫的音乐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李宏威老师，这些年做了这么多的国漫，你还能掰着指头能数得过来有为多少的国漫演唱过主题曲吗？
1: 确实是有一点点。是有一点点就是模糊嘛，
0: 对，因为
1: 对，
0: 昨
1: 有点
0: 天我
1: 模糊，
0: 在跟李宏威
1: 确实
0: 老师。
1: 稍微有点多，但是印象深刻的还是有的，印象深
0: 对，
1: 刻还是比较有的。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播的《牧神记》，然
0: 对，《
1: 后
0: 牧神记
1: 《天宝扶摇
0: 》，
1: 录》，
0: 对，
1: 然后包括《一念永恒》，还
0: 是，
1: 有什么《星爵》，但可能
0: 对，
1: 有一些包括《元龙》，因为是这样，我以前反正我还挺敬业的呀，就是因为我每次有这个。动漫找到我来唱主题曲，我基本上都要先看一遍原著。对，就是但在那个一般都是长篇小说嘛，但
0: 对，那
1: 是
0: 个其实
1: 我
0: 很
1: 记，
0: 费时间的。
1: 对，我就熬几宿，但其实熬几宿也看不完。包括那个《逆天邪神》
0: 啊，《逆天邪
1: 我也
0: 神
1: 对，包括《逆天邪神》这个，我唱的是云彻的这个主人公的一个主题
0: 》。
1: 曲啊。但
0: 对，
1: 是这个后来还跟这个片方，倒也不是争执吧，就是也不是争执，就是从演唱上，因为我觉得我演唱的不是包含着剧情唱的，因为那个主角已经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包括他整个家人都已经因为被魔给杀掉了，他都已是那种状态的情况下，他一定要是很悲愤的状态。
0: 对，
1: 结果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唱啊，但是后来可能别人觉得我是稍微有点过。后来我都想，我说他都疯了，他都变成魔了，他怎么能那么冷静的去唱歌呢？就去表达呢？但是最后

0: 也妥协了。
1: 我觉得不只是妥协，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或者说是一个音乐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执着和坚定。
0: 对，但是后来因为唱的越来越多了，就确实是看不过来。
1: 对，是的。
0: 牧神记我看到了一半，但是我看到那部分现在应该还没播到。
1: 对，其实这也是我等会儿想要问到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唱这些动漫的主题曲的时候，是先看完这种比如说主创给到你的一些分镜，或者说是已经给到你的一些片尾曲的 demo 然后你才去唱的，还是说你就直接像自己看完小说之后然后直接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就去唱了呢？
0: 一般正常来讲，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原创的一个摇滚乐队，然后进入这个二次元呢，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个所谓的作曲的一个权利，因为大部分都是动漫公司和音乐公司。
1: 对，之前有说过，像那个 One Studio。
0: 对 ，The One Studio 魏小涵老师他们找到我，然后我大部分是有一个演唱的一个这个那什么，但是他们会给我词曲和 demo， 然后呢我按我自己的理解去演唱，大概是这个样子。
1: 但是你踩的每一个点都特别的精准，你知道，我觉得你的每一首歌对于这个动漫的那种热血感，或者是那种拼搏厮杀的那种场景，刀光剑影，加上你的那个音调是很高的，就很适配这种歌曲，很适配这种动画。
0: 对，因为本身我虽然是不是一个纯的二次元啊，但是我挺爱看国漫的。我想想，我应该是我现在包括到现在我还在追那个《凡人修仙传》
1: 啊，《凡人修仙传》今天上线了全新的一季。
0: 对，所以说我在想，如果那个《凡人修仙传》的主题要曲要是我
1: 对，
0: 但是我唱这个其实也还好了，经常有像我唱片头，周深唱片尾，然后陈楚生唱片头，我唱片尾，包括什么汪晨蕊啊，就是这虽然没有见过啊，但是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隔空合作吧，我觉得还挺好。
1: 是的，因为你们可以说你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名字也都是给国漫配乐的几个算是劳模了，
0: 常客啊。
1: 对，常客，因为经常看到你一发现这个片头片尾曲基本上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这些名字，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陈楚生老师、周深老师，当然还有这个我们比较啊，对对对，王铮亮老师，对《凡人修仙传》的主题曲嘛。
0: 对，那太好了。
1: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唱得好的就是这几个，不是说唱得好的，是大家能够深受喜爱的，或者说符合这个动漫调性的，好像就是这几个人。是不是因为你们的这个声线比较符合这种热血的感觉呢？
0: 也不是吧，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也分析了几个原因，我就讲一下我大概怎么进入到这个行，就是来唱动漫这个事情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人主动一点还是能得到一些机会。
1: 是这样的。
0: 对，因为那个2019年大概疫情的时候，大家因为不能线下演出嘛，然后基本上所有演出都是停滞的，报批也报不过，因为大家、然后我在本身我就喜欢看这些东西，然后呢，包括看《凡人修仙传》呢，包括那个时候我就追那个袁龙
1: 啊，云龙，
0: 袁龙的第一季。后来呢，我就因为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说话是不是有点难听啊，因为我听之前除了王铮亮还有比如说偶尔周深会唱之外，其他的一些国漫的这些主题曲啊，片头片尾基本上找的都是B 站一些二次元的声音
1: 啊，一些 UP 主，
0: 对 UP 主，比如男性呢可能更多是偏奶油一点的一个状态，
1: 比较温柔，对不对？
0: 对，然后声线比较纤细那种，比可能更偶像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因为我也比较愿意分析嘛，因为平时我也是做配唱制作人，给其他一些艺人做这个声乐指导，类似这样。我就觉得，我说哎，本来很燃的东西，但是说难听点就是唱得很娘啊，你知道吗？我说不应该是这样啊，于是呢我就去观看那个字幕，
1: 对，
0: 然后我就看这个音乐导演，比如说我先联系的魏小涵老师，音乐导演魏小涵，然后我就搜索了一下朋友圈，因为朋友圈还比较强大，然后我搜索魏小涵三个字，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朋友，然后呢我就让朋友去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对，
0: 说我是一个摇滚乐队主唱，我有一个这样的意愿可以去演唱一些的这个主题曲。然后呢那天我们大概通话了一个多小时，包括他们那个音乐总监周希老师，也是经常作曲，然后

0: 就介绍了一下我们乐队，包括我自己的演唱。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唱的好的也挺多，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看嘛。
1: 嗯，
0: 其实真正唱功好的呢，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不太去主动去做这件事情。
1: 嗯嗯，
0: 就是主动去寻找这个机会。再一个，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啊，动漫公司，其实像魏雪华老师他们，其实也需要各种声音的，来去
1: 充实自己的音乐库嘛。
0: 对，匹配这个。但是呢，比如说，如果他找到我的话，因为我们乐队是有报价的嘛。
1: 啊啊。
0: 如果他主动找到我的话，我可能就按照我的身价去报价了。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讲，这个像我们国漫也是，其实刚起步没有多久，可能大家这个资金费用上可能
1: 预算没有那么的满足。
0: 对，支撑不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艺人来去演唱，除非那种大特别大的一个 IP。
1: 嗯。
0: 所以说呢。要么就是艺人装，要么就是这个音乐公司装。所以说呢，我就起码是我也不装，然后那个
1: 比较实在的一个人。
0: 对，大家就是一拍即合。然后还有一点呢，其实，那可能说的再挺难听一点，为什么是我们现在我们乐队可以来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中国大部分的90%的乐队的主唱，其实能力上其实也不是特别合格的。
1: 啊、这敢说吗？
0: 就是这是可以说的，因为就我就当他们面，我其实我也敢说的，就是现场他都唱不了，所以说这个，别说再去录音了，因为没有录音经验，可能他们觉得唱现场，哎呀，又嘶吼啊，或者是，但是音准可能都控制不了的情况下，你进到录音棚来的话，就会很更多细节了吧？可能他们害怕这个。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曲之前。可能唯一一个算是乐队的就是南征北战嘛，但是
1: 啊，南征北战
0: 他们其实也不算乐队吧，他们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算是个组合
1: 啊，对，他们唱过好多动漫的主题曲，比如说什么历史是一群喵，还有那个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0: 对
1: 很高燃的那种，其实他们也是，
0: 对、嗯、很高燃的。但是其实我但是这个也不能说被抢了吧，就是第一个当时想唱的一个叫什么长空，但是我已经唱完了，其实甲方挺满意的，但是最后可能还是因为名气吧，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还没有唱那个，最后也选择了南征北战。
1: 对，他们也是确实为自己打响了一些这个名气也好。
0: 对的，所以说这就是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这个，但是后来就是越唱越多了吧。
1: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不是说你怀才不遇，而是说可能没有到那个能力的水平，所以你看你边唱你边琢磨，边琢磨边进步，边进步就能收获更多国漫的这些爱好者的青睐。当然你现在唱的这个水准，当然我以一个非专业的人士，作为一个二次元的人，作为一个自己也很喜欢看国漫的人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的进步是非常大的，而且你现在演唱到的这些热血的国漫，让我觉得就是那个点儿，就是那个音色，就是很到位。
0: 是，我也经常看到很多评论，包括我唱那个一念永恒那个感当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很感动啊，我自己都看到那个很高燃的，我都热泪盈眶了。然后所以说那个一念永恒的导演又特意点名一定要我唱第二季的那个
1: 若光吗？
0: 对，
1: 嗯，
0: 现在跟他们也有保持联系。对，
1: 是你知道我昨天在剪辑我们两个的这个宣发视频的时候，我们是半夜给到你的吗？因为那天真的剪到很晚，然后我剪的时候，我跟你说毫不夸张，我边剪我鸡皮疙瘩真的就起了一胳膊，真的，因为我边剪的时候我就又回想起了动漫里面的那种热血的场景，然后再配上这个声音，配上你的这些激动人心的音乐，我边剪边觉得我的热血在沸腾，你知道吗？
0: 一宿都不用睡了
1: 啊。那倒也没有，睡得非常的安心。
0: 但是我不太明白啊，就我就是在感当的时候，好多人在评论区下面说有少年感，说我的声音，我说我的声音都促成了
1: 我没有觉得你声音有少年感哦。
0: 是，
1: 嗯，
0: 感当的时候好多人就是这么评论的。
1: 对，那既然说到感当了，我们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然后如果大家也要想在这个视频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的话，可以上这个抖音直播来搜索陕西音乐广播，搜索抖音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李宏威微微到来的抖音账号，都可以搜索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的。周四的傍晚19:23，让我们一起有请通乐团带来一首感当。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2: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是9:2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你的微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是蓬荜生辉呀、为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动漫音乐的制作天团同乐团，有请我们同乐团的主唱李宏伟老师给我们再次打个招呼吧，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动漫天团同乐团。
0: 对，其实刚才在这个放音乐的间隙啊，我也是在跟李宏伟老师聊。李宏伟老师说，这个他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就会问他说：“我唱的这么好听，为什么我不火？”李宏伟老师回了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我都还没有火。”我说：“你还要有多火？已经够火了呀！”
1: 我确实当时以为我唱完《元龙》。因为第一部就是元龙的那个
0: 元龙第二部的主题曲嘛，
1: 龙问，我以为我唱完那个我就得火了呢，这个乐团就是如日中天，然后邀约不断，但是后来我就发现那评论区都是骂导演的，然后
0: 这个不能说，对，这个不能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就是说什么片什么出什么曲，大概是这样，大部分大家其实不会太讨论你去唱的怎么样，大家还是讨论那个剧情，会觉得。偶尔有一两个觉得，哎，这个乐队好像以前没听过啊，觉得这个唱的其实还是不错。
0: 对，我看了一个评论是这样的，就是宅去整个动画只剩下音乐能听，这个话说的有点过分，但是确实也是在反面印证了我们同乐团最近一期出到的这些动漫的音乐是真的能够拿得出手响当当的那种。
1: 确实也是用心唱的，包括那个元龙我也确实看也看了，虽然说是一个男频的，哎，是一个爽文吧，但是其实也还挺好，
0: 对，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其实你像不管是元龙也好。

0: 达的呢？
1: 其实来讲，这个唱二 D 跟唱三 D 对我来讲没什么区别。
0: 嗯，
1: 基本上这个它不会因为是平面的或者是立体的。
0: 对，主要是内核嘛。嗯，
1: 刚才咱俩聊天，其实我刚才也想说，就是你们主持人跟我们歌手一样，其实有两面性。
0: 怎么说？
1: 一打开直播这个灯之后，这个声音立马变甜。大家好，我是谁谁。
0: 被发现了吗？
1: 对，就是我唱歌的时候跟平时说话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唱歌可能是那个声音，说话是这个声音。所以说，我就是还是作品的理解吧。比如说这个通过这个歌词，就像那个感当，包括若光应该是他离开那个宗门，
0: 对对对，
1: 两个宗门要打架的情况，
0: 是，
1: 所以说我看过他那个剧情，所以说我就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心态。
0: 对，
1: 但这两部我其实都很喜欢，
0: 二
1: D 的我也是，但是后来因为我那个腾讯视频会员到期了，就没有继续。
0: 好现实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对对，就 B 站还是大会员，
0: 就是 B 站的忠实用户哈。
1: 嗯。
0: 那
1: 每年自动扣费。
0: 原来是这样，不是主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发现其实同乐团唱的歌啊，就是尤其是我们李宏威老师，他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你戏腔特别的重，你会发现这一点吗？
1: 也不是，那个是要求的，我就以前也从来没唱过戏腔
0: 啊。对、
1: 那个、
0: 所以我就想问，是因为这个包括像魏小涵老师就是发现了你的这个特质、然后专门为你这样写的，还是说你在跟导演也好或者是原画也好了解到这个剧情了之后跟他们沟通之后加入的呢？
1: 是要求的，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打开我的这项技能。
0: 没发现自己的这个没有被开发出来。
1: 我也没有唱过戏腔，然后那首歌呢大概反正就是要有一些中国的元素吧，比如说类似像这个悟空，然后那个，但其实整个两首歌的风格还不太像。
0: 嗯，
1: 然后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了，以前也没唱过戏腔，包括那个嘶吼以前也没太吼过，然后后来特意找的
0: 黑嗓是吗？后来
1: 对，我还特意找的老师来学的这个嘶吼。
0: 加
1: 到了里面，
0: 但是不止一首，好多首都加入了，是不是都是 One Studio 来做的？
1: 也没有强行要求我一定要加入这个元素，因为它比较热血比较燃嘛。
0: 嗯嗯，
1: 我光用我自己的单轨人声去表达的话可能达不到那个画面感，所以说我就叠了几首高的低的，这样就会更燃一下。但这个我们可能在其他这个日本动漫上乐队去合作嘛，有很多乐队就是通过这些动漫来比如说火，所谓的火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很常见，在国内其实没有，之前可能没有。
0: 就是戏腔这个表达让我会觉得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动漫可能会有更大的关系，就比如说动漫需要让你去做到这个国风的演绎，所以才会去加入到的这样一些戏腔的唱腔。那除了戏腔之外，那将来会不会在这个自己做音乐的时候也想给自己加一些这个戏腔或者是一些国风的元素进去呢？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除了自己的同乐团之外，我还做了一支女子乐队叫云长女子乐队
0: 啊。
1: 他们就是走的纯国风国潮的这一个路线，因为他们的歌曲也都是我去创作的嘛。
0: 嗯，
1: 包括我最近还写了一首歌，就是叫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个叫什么词儿来着，
0: 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我把这个词，李白这个词，然后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前半部分就是偏摇滚的，后面的就是纯戏腔的。
0: 哦，
1: 有尝试去做，
0: 就是其实除了这个动漫的要求之外，然后你发现自己这个特长了之后，自己也开始尝试去做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我觉得这样特别好。那除了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戏腔之外啊，那我们要说到的还有这个配乐的打磨，其实我觉得跟乐队的其他成员应该也分不开吧，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唱腔之外，我刚刚跟这个李宏威老师也有聊到，乐团今年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大换血，对吗？是包括贝斯手也好，然后键盘手也好，进行了一个全部的更换吗？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吧，就是也是中国大部分乐队，就除了那几个那些上

0: 了月下，然后或者是撞了盆满钵满的乐队，这个现在百分之我觉得95%以上的乐队都面临的这种生存状态。其实我们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起码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二次元这个界的熟知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还上过北京春晚啊，或者是还演过好多音乐节，但是其实也很难通过这个乐队来去养家糊口。所以说呢，我们前面的前成员呢，也不是因为有矛盾才分开，
1: 理解。
0: 大家因为要生活，然后后来我们那个鼓手就回到了河南，然后吉他手就回到了湖南，因为
1: 天南海北的好友重聚一堂，
0: 长期都不在一起，因为这个也不是一个组乐队的一个状态，偶尔演音乐节商演了，大家聚到一起排一次练就去商演，但是那个也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组乐队还是大家要在一起去研究去揣摩，包括现在这个自媒体这么发达，我们要在一起还要拍视频。你看那个不惜的那个视频，后面就没有鼓手，鼓手自己单独拍一个视频，因为他在河南。我们平时演 live house 也没有办法去演，但是说后来就是找了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因为这个事情也聊得很。大家也都聊很开，因为大家毕竟要为了生存嘛。
1: 是的，能理解。但是作为乐团来说，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去产出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到听众，给到自己的粉丝，不断的去产出，才会有更多的不管说名气也好，回报也好，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现在乐团的这些成员呢？
0: 现在这几个成员呢，就是也都是专业音乐院校，比如吉他就是吉他专业的，贝斯就是贝斯专业，鼓也鼓专业的，演奏能力上都很强，然后呢也很年轻，00后。
1: 哇，零零后。
0: 04年，对，2004年，96年。我是拉高了整体的年龄线，然后拉低了整体的颜值。
1: 所以你在颜值我真的是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也是您颜值粉的一员。真的，这个不开玩笑。然后我是想说的是，有没有这种成员的分工，虽然说是刚刚组队嘛，大家也都在磨合，那会不会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大家开始各自认领属于自己的角色，比如说像大家长啊，就点子制造机啊，就是或者是这种和事佬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角色，有没有领到自己的分工？
0: 不会，我这是一言堂，就是我肯定是一个人说了算
1: 啊。这个比较霸道哦。
0: 不是霸道，因为这个所有的那个公平的乐队基本上到最后都黄了。为什么呢？就是你一言我一语，你不服我不服你啊。鼓手说我这个节奏要那么去打，然后吉他我要那么弹，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或者是怎么，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然后他们就是绝对服从就可以了。然后绝对服从，当然我也是会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在音乐上进行探讨，但到最后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说了算。我觉得你这个行你就行，我觉得你不行那就不行，就不要再说其他的。
1: 对，
0: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加入乐队之前也有说过，
1: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一言堂，而是说对于一群玩乐队的人来说，对于我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尤其是在之前啊，大家都是双鱼座的情况下，大家都是浪漫的，天马行空的。如果真的按照所有人自己的想法来看，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没有办法立马就能把我们的今天这个成品做出来，或者说能够比较意见统一的来完成我们今天的目标。
0: 啊，对，有矛盾，经常反正就是，但最后也和没和好，没问题。但是所以说现在其实总结一定要有一个人来说了算的，
1: 对，还是需要有一个大家长这样的存在，来把大家的心统一到一起，这样虽然大家有各自的想法，当然是最好的，因为音乐本来就是多元的，但是总会要有一个人来把所有人的心揪在一起。
0: 这是其中一方面。第二个你也要让，比如说02年小孩刚毕业，他没有，你要让他通过你这个乐队来去见到希望，见到收益。你要么有演出，有很大型的演出，要么你就我们演出，你要给他发工资吗？
1: 对，
0: 现在这个大家其实都不完全纯靠梦想去来坚持了，
1: 这样很好。越商业化的东西，它其实存续的会越久。
0: 那对，所以说
1: 包括您说，
0: 所以说我们乐队从13年开始组建嘛，然后到现在

0: 了。
1: 对，
0: 现在就原来叫双鱼座嘛，后来改名叫同乐团以后、
1: 嗯、
0: 到现在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
1: 嗯，
0: 对，这个就是很好。所以说如果有想组乐队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
1: 这个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0: 对对对、
1: 嗯、那没有矛盾是好事，有没有好玩的事情。
0: 当然 你要一言堂的话，你也要有绝对的实力让大家服你
1: 啊。对，还是要能力来说话嘛、
0: 啊、
1: 对，无论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只要有能力才可以去进行一个自己情感或者是决策的抒发。那刚刚说就是没有矛盾，有没有快乐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在录音棚里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好玩的事情其实还是挺享受音乐的，就是大家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如果大家能共频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排练室其实都可以甩起来。然后、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每次回归到音乐的时候还是
1: 认真的态度，
0: 很认真，很童真，很享受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就不会考虑到太多现在这个社会的压力啊，房租啊什么。
1: 但是其实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生活当中这些你所谓的压力呀、房租啊， 对不对？
0: 嗯嗯，
1: 对，所以这些也是很有意思的。还有其他就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在录制的过程当中让你能够到今天依旧能印象深刻的东西吗？
0: 啊，反正印象深刻，反正有的时候连轴演，上次包括我们上次去那海拉尔演完音乐节，
1: 嗯，
0: 然后立马就赶到深圳，就是几乎没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又开始到了就彩排，十一点就开始上台就演、
1: 嗯。
0: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赶火车，就是舞台刚一下来就去赶火车，然后呢就到最后门临关的那一刻才所有人就是跳进去的。
1: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对对。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作为乐队啊，或者是这种被邀请来的大咖，应该是把所有的这种流程都安排好了，然后大家所有的东西应该是非常顺利的。我之前也刚才跟您说了，我看了你所有能够在网络上搜罗到的这些视频资料，我发现你自己也有拍，就是作为一个主唱如何去到线下音乐会去表演整个的流程，我看了一遍，我会发现其实真的是刚刚说到的匆匆忙忙。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这种已经匆匆忙忙我觉得无所谓了，就是大家为了在舞台上能给大家表演一个好的状态嘛。
1: 嗯嗯。
0: 但现在最难受的就是音乐节的取消，现在50%-60%的取消，定好了行程了，包括有的定金都打了，到最后还是取消了，
1: 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对不对？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吧，就是很多原因，一个是呢，
1: 天气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天气是一个，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票房吧，因为现在包括这个音乐节阵容的同质化，就是你看大家所有的基本上音乐节就是那几个人，回春丹的二手玫瑰啊，新裤子啊，就是那几个，反正吧，就是这个事情，那个某个节目可能也好，有可能也不好，好的一点呢，就是让大家见到了更多的摇滚乐，但是后来呢，就是赚钱的就那么几个
1: 啊，
0: 原来
1: 总会是这样的。
0: 原来其实我们算是在这个乐队里面算是个三线的乐队吧，起码还有一些所谓的小地方的音乐节可以演。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不靠你的知名度嘛，或者是看你的现场表现力比较好。
1: 嗯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小地方的人他也就请那么几个人，所以说我们现在连这样的机会都很少了。
1: 各行各业现在都很艰难啊，但是我还是坚定您刚才说的这个话，您一定会凭借自己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拿到更多的邀约，真正的怀才而遇到了知你的伯乐。
0: 我先怀着。
1: 先怀着，
0: 到时候伯乐啥时候来的，其实就是看缘分。
1: 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0: 对对
1: OK， 我们再来过上一段跳播啊，一段跳播过后，再来跟李宏伟老师聊一聊这个乐团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也聊一聊背后的一些展望吧。来跳一下整点的跳播，节目马上回来。
2: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3: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4: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

0: 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奢华，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4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让午后。
0: 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重磅嘉宾同乐团，有请我们同乐团的主唱李宏威老师，有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乐团主唱李宏威。
0: 欢迎欢迎欢迎李宏威老师，今天也跟我们聊了非常多这个音乐动漫音乐制作背后的故事。那说到动漫音乐呢，其实我知道刚刚您说了您不是这个算二次元吧，但是对于这个二次元的这个国漫的单曲应该说是不是很陌生了。那你听了这么多也唱了这么多，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您自己演唱的以外，有没有印象让你特别深刻的？
2: 就是我看那个新龙，比如说是王晨蕊唱的吧，
0: 啊，
2: 就是我唱片头他唱的片尾，那个就很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包括就是刚才我提到王铮亮唱那个《凡人修仙传》的主题曲，
0: 对，《凡人修仙传》的那个主题曲
2: 也非常好。
0: 那个主题曲也是从第一季一直用到了现在，没有改过，好像。
2: 对，改了，
0: 改了
2: 几天？
0: 对对对，改了几天就又回来了。
2: 对，就像很多人现在在那个万人申请，
0: 把不惜对再换回来。对，我昨天也收到这个私信了，因为我昨天发了咱们两个的这个视频宣发视频嘛，然后也有这个网友说能不能把这个牧神记的片尾换回不惜啊。
2: 嗯，对，但是这个有一定原因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也希望能换回来，其实挺好的。
0: 对，无论怎样，
2: 那个，
0: 就是大家的一种喜爱嘛。
2: 对，严晶晶那个这个太阳神那个，哎，确实很还那个画面还是很感人的。
0: 嗯，
2: 我自己都看热泪盈眶了。
0: 是吗？感动到了。
2: 是
0: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动漫音乐，那我平常我们乐队因为要自己去创作嘛，那除了动漫音乐这种热血的之外，自己平常会听哪一类的歌呢？
2: 哎呀，其实我平时还喜欢相对安静一点，因为我自己本身做的歌的都太吵闹了。就是偏那个流行摇滚再加上电子元素，像这种歌曲呢我自己

0: 比如开车的时候我都不太去听一首我可能听一首我可能就换了，但是可能自己的一些慢歌可能就还会再去，因为我自己平时可能听许巍比较多，
1: 哦，
0: 我比较喜欢
1: 我们西安的摇滚老师，
0: 对，真是就是哎，就是受了伤的时候听他的歌还是很疗愈，很
1: 疗愈
0: 啊，对，所以然后啊，很有幸有，反正经常有机会能跟他一起演，就是我先演完了之后，在下面就变成一个歌迷，去看他演出，还是很感动。
1: 那除了动漫之外啊，其实说到动漫的音乐，我们这二年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到，有目共睹啊，中国的国漫，尤其是 3D 类的国漫，其实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在它发展迅速的这个条件之下呢，也有非常多的歌手也好，这个乐队也好，那就一起来为这些国漫来献声。那在这么多国漫献声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国漫的这些发展或者是一些进步呢？
0: 肯定是有的。你看以前我最开始我看那个大部分中这个国漫的 3D， 其实很难看得进去啊，因为它这个包括建模啊还有什么的，就很初级化。但是现在你看像牧神记啊还有天宝扶摇录这些 3D 的就已经像大电影一样了。
1: 对，
0: 它那个画面感其实像比我们真正的就是实拍真人演的肯定是还更震撼更好。
1: 对，
0: 2D 的话你就像那个一念永恒，
1: 对，
0: 也非常好，又搞笑，然后都很棒。
1: 是的，你就会发现有了科技的进步，包括这个 AIGC 技术的融入之后，国漫的画面其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这二年也有很多的这个好听的动漫音乐也应运而生了。那你觉得动漫配乐这方面你觉得是有进步的吗？还是说过程当中有什么让你觉得值得一提的呢？
0: 肯定是有进步的。就像那个，因为本身我也做配乐嘛。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给一个大型的情景剧《赤壁》
1: 啊，
0: 做了《赤壁》那个他们那叫《赤壁》借东风。
1: 对，
0: 借东风那个主题曲也是唱的，整部我们配乐一个小时，但是就很电影化、国际化。根据现在这个配乐，就国漫这些配乐也非常棒。就像我合作的这个 The One Studio， 经常我们有会听到纯音乐嘛，都已经很国际化、很电影化了。还有像孙老师幻想音乐啊，孙玉静老师，
1: 对，
0: 包括其他的一些音乐公司都非常棒。
1: 是的，所以你刚才说到的这些，不管是制作人也好，还是说制作公司也好，其实都是在推动着我们国漫的进步，因为它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嘛，做动漫音乐嘛，其实反过来说也是在推动动漫的整个的观感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科技感，它的这个受欢迎程度，都是由这个方方面面的东西来把它抬起来的。动漫音乐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你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动漫音乐，刚刚我问你，你也说可能数不过来了。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三首是哪三首？
0: 不惜，
1: 牧神记的。
0: 于禁。
1: 于禁。
0: 和敢当，可能这三首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
1: 对。我会喜欢若光，我会喜欢莫等闲，我会喜欢这两首。
0: 莫等闲其实也挺好的，但是那个，
1: 那个调好高啊，
0: 有点高，我平时也不太敢唱。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唱的有点太自信了，就是万一年龄大了就可能会唱不上去，你知道吗？
0: 对，现在就到了那个唱不上去了。
1: 那我们就不唱这个莫等闲了，因为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福利，也想请我们李宏伟老师作为这个同乐团的主唱啊，来为我们在现场献声一首歌，你挑一首歌吧，好不好？
0: 那就唱不惜吧，因为这个不惜我可能歌词还稍微熟一点。
1: 对，不惜确实也非常的好听，来自牧神记的片尾曲。那您准备好了就可以跟我说，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啦。
0: 好嘞好嘞，那我就演唱一部分吧，然后这个歌呢网上也没有什么伴奏，我就叠着唱一下，然后、
1: okay.
0: 大家就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1: OK， 非常的期待。 好，那我们准备开始。

0: 前奏一响，熟悉的感觉就来了。
1: 对呀、啊，我就感觉那个画面都已经在我的眼前迸发了。《牧神记》真的做得太好了，音乐声音可以。

0: 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终于跟自己的偶像同台演唱了一首歌的感觉，你知道吗？
1: 感谢感谢感谢。然后之前参加音乐节有个小女孩也是，她是一直看了一念永恒，然后
0: 对
1: 然后当我们唱感当的时候，她啊是你们唱的，然后突然就
0: 对呀、
1: 啊、对，
0: 就是从动漫的这种小屏、啊、然后一下到面对面的时候，那种心中追星成功的感觉溢于言表。
1: 对，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漫展对我们进行邀约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演过。我觉得你们的漫展如果想邀请我们的话，可以尝试尝试。
0: 太好了，你看人脉这不就搭建好了吗？目前我们也是在筹备着自己的这个展子啊，当然还没有筹备好就先不跟大家预告了，等我们筹备好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定向都定好了，我们到时候邀请您来我们古城西安、
1: 好
0: 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0: OK OK， 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啊，李宏伟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感谢您付出了宝贵的时间，也非常的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向你表示诚挚的欢迎，欢迎你来我们的古城西安做客。
1: 再次感谢长乐漫游记的邀请。
0: 好了，那我们
1: 可以发私信
0: 啊，可以发私信。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跟大家一起说一下拜拜吧，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啦大家。
1: 好嘞好嘞，大家再见，
0: 拜拜。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1: 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

0: 红外热信号。研究人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眼睛的故事。人类和一般动物一样，脸上都有两只眼睛，把眼睛闭上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如果是在黑暗的地方睁开眼睛，什么东西也看不清。猫在黑暗的地方能看清东西，但是如果完全黑暗的话，猫也什么都看不见了。要看得见东西，一定要有光。把眼睛靠近镜子看一看，在眼珠当中有个最黑的部分，它叫做瞳孔，是光进入眼睛的地方。眼睛像一个小球，用手在眼皮上轻轻地摸一摸，就知道眼睛是球状的，所以又叫眼球。眼睛的里面好像一间圆形的房间，外面的景色会投射在房间后面的墙壁上，这面墙壁叫做网膜。网膜将墙上的影像经过视神经送到脑部，我们的脑部就会感觉看到东西了。瞳孔的周围有虹膜，同样是人类，头发的颜色不同，虹膜的颜色也不同。射进瞳孔的光线要大要小，就靠虹膜来调节。瞳孔在亮的地方会缩小，在暗的地方会变大。眼睛可以自由移动，看右边，看左边，看上面，看下面。变色龙可以把左眼和右眼分别转到不同的方向。眼睛上有六条像绳子一样的肌肉，只要脑部发出命令来拉动，就可以使眼睛转到不同的地方。眼睛会流泪，除了哭以外，随时都会分泌一点点眼泪，用来清洁眼睛。睫毛可以挡住沙或者是灰尘，使它们不能跑到眼睛里。眉毛有什么用呢？它可以防止额角上的汗流到眼睛里。看电视的时候，不要让眼睛太累，房间里光线要充足，眼睛距离电视约 1.5 公尺，眼睛的高度要和画面的高度相同，而且看了30分钟以后要休息10分钟。在太亮或者是太暗的地方看书，眼睛都会很累，书本要离开眼睛约30公分。眼睛可以看见亮光、色彩和形象，还可以看书，看美丽的风景、图画，使我们觉得很快乐。我们还可以用望远镜来看很远的东西，或用显微镜来看平时看不见的小东西。眼睛真伟大，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眼睛。

周四的傍晚21:3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没有一个味道可以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夏日的全新香水，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呢，慢慢透露出了苦橙汁，还有清冽的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四的傍晚21:32，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

0: 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3: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2: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3: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
1: 一起进步吧。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21:4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支灵动甜心的浆果调香水。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我们的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105呢，在这个夏天为大家一共推出了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张韶涵《遗失的美好》。张韶涵即将开启自己的西安巡回演唱会，那说到演唱会，可能好多朋友还没有买到他的演唱会门票，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超麦，像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可购买到西安巡回演唱会张韶涵演唱会的门票了。周四的傍晚21:48，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界的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于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1: 没错呀，啊，
0: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1: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0: 对呀，
1: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0: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1: 啊，你说。
0: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1: 接孩子去了。
0: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1: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0: 嗯
1: 啊，
0: 就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啊，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1: 啊，
0: 告诉我得挑好的。
1: 挑好的。
0: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1: 啊啊，对呀。
0: 啊，你猜他怎么讲。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1: 啊，
0: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1: 哎呦，
0: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1: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1: 500多呢。
0: 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1: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0: 一年级。
1: 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0: 在，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1: 啊，怪不得的是吧。
0: 啊，
1: 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0: 梁大的说的。
1: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0: 你给报了吗？
1: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0: 对，好像是
1: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这个
0: 最贵的就是它了。
1: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0: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嗯，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1: 1000多块钱的。
0: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1: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0: 嗯嗯，
1: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0: 嗯，
1: 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1/10。
0: 那么便宜吗？
1: 对呀，啊，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用不了100块钱。
0: 那么便宜。
1: 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0: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1: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高端呢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0: 贵。
1: 肯定贵，
0: 就是贵，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
0: 哦，
1: 这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了

0: 一个品牌。
1: 哎，老师，那要是我买羽绒服啊，买抗寒产品，是不是找你也是零差价？
0: 这些企业在我们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选择。刚才提到了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什么？
1: 嗯，
0: 肠道疾病的患者，你知道最好的解决肠道疾病的品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是哪个国家？
0: 日本。
1: 日本怎么解决肠道最好呢？
0: 你看，我们一提到什么酵素啊，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呐、或者是这个营养素啊，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品牌特别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他们肠胃不好。
0: 对，为什么肠胃又不好？
1: 因为他们喜欢吃，哎，你老师你这天天考我。我想想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刺身、
0: 鱼生类的食品。
1: 对，一吃生的我就闹肚子呀。
0: 对，因为凡是腥的东西或者是海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极寒的食品。
1: 嗯，
0: 经常吃极寒的食品，最影响的是我们哪儿？
1: 肠胃。
0: 肠胃、脾胃。
1: 对，跑不了。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鱼生类的这个极寒的物质之外，它会大量的携有一些细菌，
1: 嗯，
0: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的产生。
1: 对，
0: 所以说随之而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全民的问题，它会促生出很多的解决肠道疾病的这样的医药的企业。我们说的在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竟会吃到我们中国说的叫
1: 一种辣根儿，
0: 辣根儿啊，在日本叫什么呢？叫山葵。
1: 嗯。
0: 它的提取物针对我们胃肠道致病菌调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山葵这种植物只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
1: 特有的。
0: 对，中国是不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要吃这个生鱼片的话，我建议啊，干脆咱蒸熟了吃，或者你一定我就喜欢吃生的，你莫不如榨一点生姜汁儿，蘸这个生姜汁儿，
1: 都蘸点生姜汁儿。
0: 对，
1: 蒸海鲜的时候也放姜片儿啊。
0: 对。
1: 今天啊，相信大家伙跟庆石一样，听了梁老师讲这么多，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购物平台，
0: 嗯，
1: 想要什么吱声说话、梁老师要安排解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当然，
1: 梁老师是针对每个国家都特别特别了解国情、技术、产品。了解了方方面面之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来甄选。为什么说省去了朋友们的甄选环节呀？因为老师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啊、
1: 老师您是天花板呀、
0: 哎、感谢您的夸奖。但是呢，还是我们干一行就得把这行琢磨透、
1: 哦、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我敢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给大家伙选择最有效的产品呢？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研究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的产品。
1: 您懂
0: 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往往选择一些创新科技的特效药的产品，我选的都是什么呢？欧美国家的。
1: 嗯，
0: 而什么呢？营养素、功能性食品啊、保健品，我选的都是哪儿呢？都是澳洲的、新加坡的一些药企。
1: 嗯，
0: 而这个汉方我选的都是日韩的产品。
1: 嗯，
0: 那中药就不用说了，一定要选哪儿的？
1: 中国的呗，
0: 这是老祖宗啊。
1: 对呢，
0: 是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它取决于这个国情。
1: 对，
0: 那我现在问问你啊，咱们经常说咱们这个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1: 嗯哼，
0: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1: 对，老慢人太多了。
0: 好，就是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1: 中国高。
0: 中国高。
1: 真的高。
0: 为什么呀？
1: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0: 你觉得不行啊。
1: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呢、
0: 啊、
1: 高血压呀、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有数据的、我学习过。
0: 学习过。
1: 嗯、
0: 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真的数据。
1: 嗯，
0: 而且是国际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我经常说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你要想知道国外的发病率高不高，你一定要到他们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
1: 对，
0: 我们的数据拿到了之后，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想象不到。
1: 嗯，
0: 比如说慢性疾病包括什么？糖尿病。
1: 嗯，
0: 高血压。
1: 高血压。
0: 风湿骨病。
1: 对。
0: 老慢支。啊，还有这个肠道类的疾病，或者是肝部的疾病、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
1: 嗯，

0: 我们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1: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啊。
0: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1: 研究它。
0: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英国。第三位、
1: 哦、
0: 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1: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0: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它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
1: 哦哦哦，
0: 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1: 人口指标上。
0: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
1: 哦、
0: 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

0: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他这个民族特性很好，他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1: 嗯，
0: 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嗯，
0: 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十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
1: 嗯。
0: 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
1: 嗯，
0: 有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做支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药企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 40% 以上。
0: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
1: 嗯，
0: 但是没关系，他们的匠人精神可以把这个汉方的药物，因为他伤寒杂病论里的这些方子他们都已经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他们里面的剂量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做成一个加工厂啊。
1: 嗯，
0: 谁来辩证实质？我们全球购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伙来一对一解决辩证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直接通过我们的汉方企业就给我们带过来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有可靠保障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汉方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日韩的企业。那么中国选什么？肯定要选我们
1: 中医中药啊，
0: 老祖宗引以为豪的中医中药啊，这毋庸置疑啊。我说了，欧美的创新企业这个特效药也好，澳洲的、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日本的汉方，只要有大的经济投入、大的资本来运作的话，都可以取代，都可以弯道超车。
1: 嗯，
0: 唯独我说的咱们中国医药企业的中医中药，你花多少钱你都代替不了。所以说尽管我们中国的品牌的医药企业相对来说好像比欧美的国家少一些，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虽然少但是而精啊，这些是花钱得不到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前两天吧，我说到了同仁堂，说到了广州白云山，然后呢我也提到了同仁堂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嗯，老药工们，
0: 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纪86岁，最大的103岁。
1: 对，
0: 你说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名医传承的，
1: 那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啊！它是花钱能买得来的吗？
1: 不是，
0: 它是有师承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国外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发展去，放他100米，等我们的经济腾飞了之后，他们都是可以超越的。
1: 嗯，
0: 而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我选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都是什么
1: 中国企业的
0: 知名的企业，
1: 对
0: 啊，九芝堂啊、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我们来合作。
1: 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就是一个大品牌，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来为您辩证，对吧？
0: 哎，我觉得。就是你这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
1: 嗯，
0: 与其说我们全球购是跟很多的知名的一些品牌的药企合作，不如说我们这个全球购它本身就是一个
1: 品牌
0: 金字招牌。
1: 当然了，有我们就能够筛选他们。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它能够被打造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呢？
1: 嗯，
0: 你想过没有？
1: 因为我们懂得多呀，老师您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哈。
1: 而且您跟全球的药企，您了解他们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实力，
0: 嗯，
1: 了解他们的技术，
0: 嗯，
1: 我们就甄选他们呀。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1: 哦，
0: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性的东西。这个。

0: 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我们的一个团队，我们团队有300多人，它是一种协会的形式，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融合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协会合作模式，你记住，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工资待遇的。
1: 没有啊？
0: 当然了，协会的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一个国家顶尖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
1: 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差钱儿。
0: 很多人都是三甲医院的院长，
1: 嗯，
0: 包括这个科研机构的这个
1: 领头人，
0: 领头人，他们真不差钱儿。
1: 对，都不差钱儿。
0: 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以下的。
1: 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想，为什么说我们选大企业，首先他有钱，对吧？而且我们这些学术带头人也有，就不会为了5斗米而折腰，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自己追逐的这个品格。
0: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些人图什么？很多人说不图名不图利，把我们说的太高尚了。我告诉你，我们也有所图。
1: 嗯，
0: 我们图的不是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的，我们不差这个钱。我们图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图这个名啊，
1: 对，
0: 名声啊，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就我们说的打脸呢、啊。
1: 嗯，
0: 你要说是通过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好了，或者是我给大家伙包括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比如说治一个患者没有把它治好，我们这个脸是挂不住的。
1: 是
0: 我们这个脸值钱呢、啊、
1: 对，
0: 我们这个脸如果被打了的话，比要了我们的老命还重要啊。
1: 因为在全球医学界啊，都是顶尖的呀，顶尖的老师啊，
0: 丢不起这个人，
1: 丢不起这个人呢、啊、
0: 所以说你说我不图什么吗？
1: 嗯，也图，
0: 就图这个名。同样，我们这些人图名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打造了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共同维护我们全球购的这张名片、
1: 哎、
0: 这张脸皮。
1: 对，所以说咱们大伙儿有需求啊，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来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记得联系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
6: 哎，
5: 我就现在啊在大连生活。
6: 哦，
5: 梁老师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对您特别熟悉。
6: 哎呦，是吗？
5: 是是是。
6: 嗯，
5: 我以前吧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那个网购电台收听过您的节目。
6: 啊，在网络上收听过咱们的节目。哦，这样。
5: 可是这一听吧、就2年多。
6: 啊。
5: 听。

0: 吧都是回放的
1: 啊，那是啊，在网络上听的节目都是回放的节目。
0: 对呀、
1: 啊，
0: 没有和梁老师通上话。
1: 嗯、啊，
0: 但是我也怎么说，和您的团队里的那个小王特别熟。
1: 哦，
0: 他呢是我的那个健康管理师。
1: 这样好，
0: 嗯，我就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1: 嗯，
0: 从节目中就能那个了解很多这个科学健康知识。
1: 嗯，
0: 最主要吧，就是买到的这个产品啊。既保真，价格还便宜，效果还好。
1: 这是必须的。全球购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上全世界最好的产品，而且是价格最低的产品的这么一个购物平台。
0: 是。
1: 但这个购物平台呢，都是和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我能够帮助大家伙把关，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是是是。
1: 那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跟我说说啊，什么情况、
0: 嗯？好，哎呀，要说我以前啊，
1: 嗯，
0: 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好
1: 哦，
0: 血压高，
1: 嗯，
0: 这心脏病，
1: 嗯，
0: 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
1: 哎呦，嗯，
0: 那时候特别胆小，
1: 嗯、
0: 就有一点动静啊，这心慌的不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
0: 整天就是那个头是晕乎乎的。如果要生点气呀、啊，就浑身就开始发抖了。那时候，
1: 哎呦，你说咱们人活着一辈子，是不是要点质量啊？但是你整天病病歪歪的，
0: 嗯、
1: 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是不是？
0: 是，就是那样。要我当时啊，就心想，我说，哎呦，这样的话活不了几年了。
1: 哦。
0: 你说不上哪天，你说人这不就没了吗？
1: 嗯。
0: 哎，多亏就是我家吧，经济条件还可以。
1: 嗯。
0: 怎么说呢？也吃过很多药，你什么国药准字的，
1: 嗯，
0: 保健品，
1: 嗯，
0: 国内的国外的，
1: 嗯，
0: 就像说有病乱投医嘛，
1: 啊，
0: 只要是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
1: 啊，就用，
0: 反正是各种讲座吧你都听、
1: 啊、哎呦，
0: 不然也不会去那个网络电台听节目的呀。
1: 哎呀，这也是缘分。
0: 是，
1: 但是说实话啊，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在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对人啊，擦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是这样，这样呢，我这不才认识您了吗，梁老师？
1: 嗯、好啊、
0: 哎，我才得到您的团队的指导，用上，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1: 哦，美国的辅酶 Q 十您已经用上了？哎呦，
0: 对，
1: 好，嗯。
0: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1: 啊，早就用过呀，哦，
0: 早就用过
1: 啊。
0: 那个是什么？是我弟弟，他给我推荐的
1: 啊。
0: 哦，我弟在国外工作。
1: 哦，这样哦。
0: 嗯，他说国外吧都用这种啊、
1: 嗯，
0: 对心脏效果很好。
1: 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啊。
0: 嗯，但是我就发现哈。嗯，现在你看您那个平台那头买吧，
1: 嗯，
0: 要比我弟就是说给我买的便宜很多。
1: 那
0: 是一定的。反正我弟吧，他也不能就是说骗我、
1: 哎，
0: 也不能说挣我的钱，
1: 对对对，啊。
0: 后来呢，我就想，我说，呀，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1: 你看您弟弟在美国生活，他买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也是零售价格吗？
0: 嗯嗯。
1: 所以说，你想一想，他叫什么呀？他叫代购，我们叫团购，而且是我们自家的产品。你想想，这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而且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得到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海关上，在关税上，在质检方面啊，我们都有这种优先的这种特殊通道，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啊，都是有专门负责我们这个平台的。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才能够第一时间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见得到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吧，这样对比出来啊、
1: 嗯，
0: 还是您这个团队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好
1: 啊。
0: 嗯，我现在你看和以前相比，就像说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现在你看在我身边，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现在
1: 啊啊，
0: 嗯，就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嗯，血压也凉了，就是高压就是130，低压80这样。
1: 这不正常了吗？这都啊。
0: 对呀，血压一正常，它再不迷糊了。
1: 嗯
0: 嗯，现在就是体验各种指标也都很正常了。
1: 好，
0: 而且。

0: 现在我怎么看上去比以前就更年轻了呢？现在
1: 好事，
0: 所以说现在能亲自和梁老师对话，
1: 嗯，
0: 就觉得特别高兴
1: 啊，非常不错。
0: 嗯，
1: 但是我得说啊，
0: 是
1: 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我跟你讲啊，它原本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能够分泌的一种酶，就我们自身是能够分泌的。这种酶呢，是专门干嘛的呢？专门给我们的心脏提供这个动力的。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呢啊，一过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种酶啊，它就越来越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它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它的含量多与少，直接它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啊，但是。我们国内有辅酶 Q 十啊，对吧？我为什么推荐咱们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还原型，一个叫氧化型。还原型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吸收，不经过二次的转化。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对吧？
0: 对，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还原型，而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是氧化型，都需要二次转化的，它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那就影响治疗的效果呀。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哎呀，梁老师，你看您懂的呀，真多，
1: 嗯，
0: 你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说呢？什么也不明白，
1: 嗯，
0: 就是说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
1: 哦，
0: 哎，梁老师，我就觉得我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1: 嗯，
0: 我呢就想多买一些。那现在你说我要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了，应该没事吧？
1: 啊，就是当地的医院还给你开了达格列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达格列净啊，我告诉你是干嘛的啊？当初是因为你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的啊。
0: 嗯嗯，
1: 但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是药物，记住了就不能够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0: 是。
1: 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记住啊，它是食品级的，换句话说，你长年累月的吃啊，多吃点少吃点，我告诉你，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啊，记住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反过来，药物也永远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130-80，对吧？
0: 是是是。
1: 哎，血糖呢，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我告诉你，现在达格列净慢慢的就给我停了，啊，到最后就彻底不用用了。你就把这个美国产的辅酶 Q 十，你就用好，你就没问题了。
0: 哎呦，就觉得有了全金购平台，真的是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以后再也不用就像说提心吊胆这么生活了。
1: 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
0: 特别开心。
1: 啊，好
0: 是
1: 啊，行，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谢谢谢谢。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如果大伙儿呢有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嗯。
3: 哎，梁老师，我呢也是您忠实的听众
1: 啊。
3: 最近我母亲嘛身体不太好，
1: 嗯，
3: 我也想请您帮个忙。
1: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母亲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她也今年也算高龄了，85岁了，
1: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3: 就是像您讲的这种一体多病啊。
1: 哦，
3: 哎呀，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啥呀，她这个便秘呀。
1: 便秘哦，
3: 排大便那老费劲儿了，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1: 啊。
3: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1: 哎呦，这可不好！
3: 哎呀，
1: 嗯，
3: 我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真的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0: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呀，是不是？
1: 是。
0: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查过
0: 啊，
1: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0: 哦，这样哦。
1: 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0: 嗯，
1: 就让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嗯。
1: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0: 嗯，
1: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
0: 嗯
1: 开塞露什么都用过，也不行。
0: 嗯，
1: 另外我母亲说他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0: 他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1: 没用过。
0: 啊，
1: 他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0: 啊，
1: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0: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
0: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1: 杨老师，你这真是、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
0: 啊
1: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1: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是
0: 吧？
1: 是、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1: 啊，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1: 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0: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1: 啊
0: 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马上就出现这种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它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

0: 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0: 师。任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1: 没错呀，啊。
0: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1: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0: 对呀。
1: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0: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1: 啊、你说。
0: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1: 接孩子去了。
0: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1: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0: 嗯。
1: 啊。
0: 就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1: 啊，
0: 告诉我得挑好的。
1: 挑好的。
0: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1: 啊啊、对呀、啊。
0: 你猜他怎么讲？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1: 啊，
0: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1: 哎呦，
0: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1: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1: 500多呢？
0: 嗯，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1: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0: 1年级。
1: 一年级，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0: 在，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1: 哦，怪不得的，
0: 是吧？
1: 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0: 梁大的说的。
1: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0: 你给报了吗？
1: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0: 对，好像是。
1: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这个。
0: 最贵的就是它了。
1: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0: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1: 1000多块钱的。
0: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1: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0: 嗯嗯，
1: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0: 嗯，
1: 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1/10。
0: 那么便宜吗？
1: 对呀、啊、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用不了100块钱。
0: 那么便宜？
1: 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0: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1: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高端呢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0: 贵。
1: 肯定贵，
0: 就是贵，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0: 嗯，
1: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0: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讲啊，这肯定不一样啊。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和高端它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0: 哎，老师您说相信品牌相信高端，
1: 嗯，
0: 但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和高端的呀，国外也有一些品牌和高端的，但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之上啊，国外的产品占到了60%以上，
1: 嗯，
0: 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国外的医药的产品就是比我们国内的

0: 头部产品要好吗？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静石，因为咱们是全球
0: 构
1: 建，
0: 健康，
1: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效的品牌的一些产品，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药品，然后呢为我们自身的健康所服务，这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宗旨。
0: 嗯，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发现了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很多都是海外的一些产品。
0: 对啊，60%以上。
1: 那我们中国的产品可能也就将近40%吧。
0: 对，而且我们选的都是头部产品。
1: 嗯，头部产品。然后呢，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内的产品药品就比国外的质量差呢？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差了20%？
1: 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我简单一解释，你就会发现，60%是国外产品。你要知道，这个国外产品是来自于20多个国家哟。20多个国家的头部产品才凑成了这60%，而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占了40%。
0: 那还是我们最牛啊！
1: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谁的拳头产品多呢？
0: 我们的呀。
1: 嗯，可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必须得严格意义上讲，从这个知名的药企，还有品牌的药企，在全世界上，我们能叫出名的这样的医药企业啊，可能确实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要比咱们中国相对数量要多一些。
0: 哎，老师讲到这儿啊，想问问您啊，
1: 嗯，
0: 您走过的地方也多，
1: 嗯，
0: 全球的高端的科研实验室您都熟悉，
1: 嗯，
0: 您给我们剖析剖析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1: 嗯，
0: 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1: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
0: 嗯，
1: 提到品牌，
0: 嗯哼，
1: 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我刚才说了根本就不
0: 是
1: 这样， 是吧？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知名的药企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少一些，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名的药企虽然在量上不如国外，但是在质上远超其他国家。
0: 嗯
1: 啊，那么你刚才问了，说这每个国家不同的知名的药企也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对象。
0: 对，
1: 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对，
1: 好，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品牌？
0: 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品牌，品牌首先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啊。
0: 嗯，
1: 什么
0: 口口相传，
1: 对，耳熟能详的，都挂在嘴边上的，有品字的这样的牌子才叫品牌。而且只要大家伙口口相传的，能够说这个牌子好的，这样的企业它的责任感是越来，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0: 嗯哼，
1: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0: 对，老慢病人太多了。
1: 好，静石，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0: 中国高。
1: 中国高，
0: 真的高。
1: 为什么呀？
0: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1: 你觉得不行啊
0: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呢，
1: 啊，
0: 高血压呀，
1: 啊，
0: 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有数据的。
1: 嗯，
0: 我学习过。
1: 学习过。
0: 嗯，
1: 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真的数据，
0: 嗯，
1: 而且是国际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
0: 嗯，
1: 我经常说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你要想知道国外的发病率高不高，你一定要到他们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
0: 对，
1: 我们的数据拿到了之后，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想象不到。
0: 嗯，
1: 比如说慢性疾病包括什么？糖尿病，
0: 嗯，
1: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风湿骨病，
0: 对，
1: 老慢支。啊，还有这个肠道类的疾病，或者是肝部的疾病，
0: 嗯，
1: 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
0: 嗯，
1: 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我们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0: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啊。
1: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0: 研究它。
1: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0: 哪个国家？
1: 英国。
0: 哦，
1: 第三位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0: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1: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

0: 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他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
1: 嗯，啊，
0: 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1: 人口指标上，
0: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
1: 哦，
0: 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
0: 因为我们的发病率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可能不在这儿。
1: 对，
0: 这样一来呢，我们一些知名的，像刚才提到了欧美国家一些特效药，可能研发的技术水平目前来说不如人家国外。
1: 嗯，
0: 这将导致了什么呢？
1: 我们错过了，
0: 我们慢性疾病可能发展起来
1: 更长，
0: 比较可怕。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发病率啊，我在这儿再一次强调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只排在第23位，为什么呀？
1: 这个得好好反思反思。
0: 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发病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的。你比如说，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坐月子吧？
1: 嗯。
0: 欧美国家没有坐月子，你说，但是你知道，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月子你做完了之后，它就很好的控制你将来风湿骨病的患的几率了。
1: 对，全身的大调养，
0: 包括我们以主食为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1: 只有我们是以主食为主，
0: 我们是吃主食的，欧美的国家以菜为主，
1: 嗯，
0: 这种饮食习惯就保证了我们脾胃疾病、肠道疾病，
1: 守护脾胃健康，
0: 对吧？
1: 后天之本，
0: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极低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讲是清淡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大盐，包括这种甜食那么多，所以说糖尿病的发病率远远要低于什么呢？欧美国家。
1: 嗯，
0: 正是因为欧美国家这么多的民生的问题，它发病率太高了，慢性疾病怎么办？从政府的这个倾向角度，包括资本的倾向角度，包括人才的流向，都怎么样？都集中在制药企业上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大资本的一个投入，才促使着很多的知名的药企的一个发展，那些新药特药研发的这么快速。
1: 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大的品牌。
0: 那么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功能性食品，我往往会选择什么呢？澳洲和新加坡的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保健品、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1: 对
0: ，FDA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了。
1: 嗯。
0: 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品这个科室管，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洲和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和营养素，他们什么呢？除了要保证安全性，更要看重的是什么？
1: 效果，
0: 因为它要符合药品的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说到一个纳豆激酶，比如说那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可能是10克到100克都属于安全范围内，但是只有超过50克才有功效。
1: 嗯，
0: 那么澳洲的和新加坡的企业怎么样？它一定要超过50克。
1: 对，
0: 而在我们中国，你达到10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往往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食品，我会选择什么？澳洲和新加坡的。
1: 新加坡的，
0: 他们的这些 保健品、营养素、功能食品用到我们中老年人身上以后，除了具有安全性以外，它的功效性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保健食品不可代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国情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再有就是日韩企业，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
1: 嗯，
0: 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了，
0: 他们生产了，但是只是学到了皮毛。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了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
1: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他这个民族特性很好，他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

0: 阿兵哥你的房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嗯，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
1: 嗯，
0: 有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做支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药企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 40% 以上。
0: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
1: 嗯，
0: 但是没关系，他们的匠人精神可以把这个汉方的药物，因为他《伤寒杂病论》里的这些方子他们都已经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他们里面的剂量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做成一个加工厂啊。
1: 嗯，
0: 谁来辩证实质？我们全球购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伙来一对一解决辩证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直接通过我们的汉方企业就给我们带过来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有可靠保障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汉方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日韩的企业。那么中国选什么？肯定要选我们
1: 中医中药啊，
0: 老祖宗引以为豪的中医中药啊，这毋庸置疑啊。我说了，欧美的创新企业这个特效药也好，澳洲的、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日本的汉方，只要有大的经济投入、大的资本来运作的话，都可以取代，都可以弯道超车。
1: 嗯，
0: 唯独我说的咱们中国医药企业的中医中药，你花多少钱你都代替不了。所以说尽管我们中国的品牌的医药企业相对来说好像比欧美的国家少一些，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虽然少但是而精啊，这些是花钱得不到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前两天吧，我说到了同仁堂，说到了广州白云山，然后呢我也提到了同仁堂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嗯，老药工们，
0: 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纪86岁，最大的103岁。
1: 对，
0: 你说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名医传承的，
1: 那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啊！它是花钱能买得来的吗？
1: 不是，
0: 它是有师承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国外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发展去，放他100米，等我们的经济腾飞了之后，他们都是可以超越的。
1: 嗯，
0: 而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我选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都是什么
1: 中国企业的
0: 知名的企业，
1: 对
0: 啊，九芝堂啊、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我们来合作。
1: 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就是一个大品牌，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来为您辩证，对吧？
2: 具体多病啊，
0: 哦。
2: 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啥呀？他这个便秘呀。
0: 便秘哦。
2: 嗯，排大便那老费劲儿了，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0: 啊。
2: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0: 哎呦，这可不好。
2: 哎呀，
0: 嗯，
2: 我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在那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0: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呀？是不是？
2: 是。
0: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2: 查过
0: 啊，
2: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0: 哦，这样哦。
2: 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0: 嗯，
2: 就让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嗯。
2: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0: 嗯，
2: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儿了。
0: 嗯，
2: 开塞露什么都用过，也不行。
0: 嗯，
2: 另外我母亲说，她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0: 啊，她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2: 没用过。
0: 啊，
2: 她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0: 啊，
2: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0: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
2: 啊、
0: 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

0: 基底是什么，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
0: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
1: 哦，
0: 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哎呦，
0: 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1: 杨老师，你这真是，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
0: 啊。
1: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1: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是吧？
1: 是啊，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1: 啊，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1: 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
0: 嗯，
1: 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0: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1: 啊，
0: 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
1: 啊，
0: 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
1: 嗯，
0: 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马上就出现这种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它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您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 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

0: 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1: 没错呀，啊，
0: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1: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0: 对呀，
1: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0: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1: 啊，你说。
0: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1: 接孩子去了。
0: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1: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0: 嗯
1: 啊，
0: 就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1: 啊，
0: 告诉我得挑好的，
1: 挑好的。
0: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1: 啊啊，对呀，啊。
0: 你猜他怎么讲？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1: 啊，
0: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1: 哎呦，
0: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1: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1: 500多呢？
0: 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1: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0: 一年级，
1: 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一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0: 在，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1: 啊，怪不得的，是吧？
0: 啊，
1: 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0: 梁大的说的。
1: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0: 你给爆了吗？
1: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0: 对，好像是。
1: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这个。
0: 最贵的就是它了。
1: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0: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1: 1000多块钱的。
0: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1: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0: 嗯，
1: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0: 嗯，
1: 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 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十分之一。
0: 那么便宜吗？
1: 对呀、啊，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用不了100块钱。
0: 那么便宜、
1: 啊？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0: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1: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高端呢、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0: 贵。
1: 肯定贵，
0: 就是贵，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0: 嗯，
1: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0: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讲啊，这肯定不一样啊。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和高端它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0: 哎，老师，您说相信品牌，相信高端，
1: 嗯，
0: 但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和高端的呀，国外也有一些品牌和高端的，但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之上啊。国外的产品占到了60%以上，
1: 嗯，
0: 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国外的医药的产品就是比我们国内的头部产品要好吗？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竟是因为咱们是全球
0: 构建健康，
1: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效的品牌的一些产品，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药品，然后呢为我们自身的健康所服务，这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宗旨、
0: 嗯、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发现了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很多都是海外的一些产品，
0: 对啊，60%以上，
1: 那我们中国的产品可能也就将近40%吧。
0: 对，而且我们选的都是头部产品、嗯、
1: 头部产品，然后呢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内的产品药品就比国外的质量差呢？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差了20%？
1: 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我简单一解释，你就会发现60%是国外产品。你要知道这个国外产品是来自于20多个国家哟，20多个国家的头部产品才凑成了这60%、
0: 嗯、
1: 而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占了40%、
0: 嗯、那还是我们最牛啊。
1: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谁的拳头产品多呢？
0: 我们的呀。
1: 嗯，可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必须得严格意义上讲，从这个知名的药企还有品牌的药企，在全世界上我们能叫出名的这样的医药企业啊，可能确实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要比咱们中国

0: 相对数量要多一些。
1: 哎，老师讲到这儿啊，想问问您啊，
0: 嗯，
1: 您走过的地方也多，
0: 嗯，
1: 全球的高端的科研实验室您都熟悉，
0: 嗯，
1: 您给我们剖析剖析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0: 嗯？
1: 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0: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
1: 嗯、
0: 提到品牌、
1: 嗯哼，
0: 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我刚才说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1: 是吧？
0: 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知名的药企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少一些，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名的药企，虽然在量上不如国外，但是在质上远超其他国家。
1: 嗯
0: 啊，那么你刚才问了，说这每个国家不同的知名的药企也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对象。
1: 对，
0: 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对，
0: 好，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品牌？
1: 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品牌，品牌首先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啊。
1: 嗯，
0: 什么
1: 口口相传，
0: 对，耳熟能详的，都挂在嘴边上的，有品字的这样的牌子才叫品牌。而且只要大家伙口口相传的，能够说这个牌子好的，这样的企业它的责任感是越来越重，传的人越多，它的责任感是越重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品牌的形成，包括这种高端的知名药企啊，咱们就说这个健康领域的知名的药企，它的形成，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取决于什么呢？我前两天讲了，说的要想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具备两个条件。
1: 什么？
0: 第一个是什么？硬实力吧。
1: 得有钱。
0: 有钱，对吧？话糙理不糙的。第二个，软实力。
1: 嗯。
0: 要有技术。
1: 有技术。
0: 要有人才。具备这两个素质了，才能够培养出一个高端的医药企业，对吧、
1: 嗯、
0: 啊，有品牌的医药企业、
1: 嗯、
0: 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1: 国情决定企业。
0: 对，还有一个国家的国风、
1: 哦、
0: 民俗，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1: 那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0: 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伙懵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静时你一听就明白了。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
1: 对，
0: 那你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买哪个国家的香水？
1: 法国的呀，最好啊，浪漫之都。
0: 法国的香水，欧洲的香水、嗯、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法国的香水和欧洲的香水这么驰名吗？这么有品牌吗？
1: 因为他们很浪漫呐、啊，因为他们讲调情调。
0: 情调，实际上啊，为什么这个欧洲的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
1: 嗯，
0: 我告诉你，主要决定于什么呢？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是特别浓的。
1: 那是真的，他们体味太重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
1: 嗯，
0: 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说啊，说的我们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
1: 嗯。
0: 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儿，我们身上这个味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自己都嫌弃，自己都受不了。
1: 他们自己能闻到自己的味儿吗？能吗？
0: 我们经常说自脚不臭，自脚不臭，那自己都能觉得闻着出来，你可见这个味儿得多大。
1: 他自己的脚臭，其实自己是能闻着的，好几天没洗，自己不知道吗？
0: 但是这个体味儿他是洗不掉的，他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没办法了，他们会在什么方面想办法？
1: 哦，加香水，都是浓香型，
0: 然后掩盖它的体味儿。
1: 对，
0: 然后时间长了，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竞争力越来越大了，结果就发展成一些驰名的商标、
1: 嗯、
0: 一些品牌的一些企业，
1: 对，
0: 香水就这么出名了。
1: 嗯，越调越精，越调越好。
0: 对，它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它和这个
1: 国情分不开，
0: 民风分不开吧、嗯、
1: 对。
0: 还有什么，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像你们女孩子知道一些、
1: 嗯，
0: 化妆啊，美妆产品，
1: 嗯，
0: 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我也会想到法国啊。
0: 法国，
1: 法国的美妆，
0: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是韩国。
1: 哦，对，韩国医美行业也是。
0: 对，提到了医美，一提到了美妆的产品，它为什么医美啊？
1: 因为它的那个人体的面容的结构特点，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0: 哎，说到点儿上了。你知道吗？韩国人就是我们说的显族人啊。他是最不像亚洲的一种人口。
1: 我们亚洲人什么样的特点、啊、
0: 我们亚洲人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

0: 亚洲人面孔，你会发现啊，和欧美国家我们找的很小巧很精致，
1: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是欧洲人很立体，
1: 高鼻梁，
0: 所以说你看
1: 欧式眼
0: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1: 对，
0: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1: 对，
0: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啊、柬埔寨啊、甚至老挝、泰国呀、包括日本，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1: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0: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1: 下颚也短，
0: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1: 哎，真是特别讲究。
0: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就是
1: 面容特点，
0: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1: 达不到。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1: 改吧，
0: 美妆类的产品，化妆、
1: 修容，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医美、整容，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1: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0: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得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1: 很完善，
0: 都会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说特别保暖。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到哪个牌子？
1: 波司登。
0: 波司登。
1: 我们的大鹅。
0: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
1: 保暖性最好，
0: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为什么呀？
1: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0: 好啊。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1: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0: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1: 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0: 对，它是两个国家。
1: 对，加拿大冷，
0: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1: 最牛，
0: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大鹅用的是鹅绒？
1: 鹅绒最柔软，
0: 最柔软。只是柔软吗？
1: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0: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呀。
0: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没有
1: 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哎，你看看，不知道吧？
1: 啊，
0: 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不神奇了。
1: 那神奇在什么地方啊？
0: 神奇就刚才说了，保暖上。
1: 哦，
0: 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说的它分泌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鹅不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1: 什么？
0: 抗寒。抗寒呢？
1: 对，因为它本来那个地区就冷，物种它也在进化，鹅也在进化。
0: 我跟你讲啊，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省叫魁北克省，刚才我说了，这个省特别有意思，不说英语，说法语，而且它和这个北极圈它是连接在一块儿的。 你经常

0: 会看到啊，在一个浮着冰块的一个湖面上，两种动物在一起嬉戏打闹，一个是刚才说的什么
1: 鹅，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北极熊。哇，你看这两个物种能够玩到
1: 一
0: 块去
1: 玩了
0: 啊，你看有意思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物种很特殊，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呢，它有个学名叫什么呢？叫鹅脂油，啊，现在已经是一个产品了。
1: 嗯，
0: 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非常的耐寒。
1: 嗯，
0: 涂在鹅的这个羽绒上，再做成衣服的话，
1: 对，超暖，
0: 据说能达到4级的抗寒。
1: 所以说人家是顶尖的嘛。
0: 你知道吗？在魁北克在考驾照的时候，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人烟比较稀少，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第二户人家，但是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大雪封山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当地考驾照啊，你考完了之后啊，会定期的交警会检查你，检查你的车里面啊，首先要有棉被，要有棉被
1: 御寒呢，
0: 就是一旦抛锚了，
1: 那属于
0: 你不能冻死，
1: 那属于救急产品，救急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鹅脂油。
1: 嗯。
0: 这个鹅脂油啊，当地生产出来是一种膏状的物质。这个鹅脂油啊，如果你在车里没有备的话，马上就吊销你的驾照。
1: 哇！
0: 因为一旦抛锚了之后，很容易出现冻伤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出现死亡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冷的时候，就把这鹅脂油啊涂在皮肤表面上，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抗寒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你知道加拿大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吗？
1: 嗯，
0: 什么产品？
1: 大鹅羽绒服。
0: 大鹅羽绒服。那在医药企业呢，有很多的什么呢？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企业，就这个鹅脂油的出现，
1: 哦，
0: 然后迅速的占领国际市场，然后成为一些知名的品牌的企业。
1: 哦，
0: 这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了一个品牌。
1: 哎，老师，那要是我买羽绒服啊，买抗寒产品，是不是找你也是零差价？
0: 这些企业在我们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选择。刚才提到了，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什么？
1: 嗯，
0: 肠道疾病的患者，你知道最好的解决肠道疾病的品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是哪个国家？
0: 日本。
1: 日本怎么解决肠道最好呢？
0: 你看，我们一提到什么酵素啊，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呐，啊，或者是这个营养素啊，
1: 嗯，
0: 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品牌特别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他们肠胃不好。
0: 对，为什么肠胃又不好？
1: 因为他们喜欢吃。哎，你老师，你这天天考我。我想想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刺身、
0: 鱼生类的食品。
1: 对，一吃生的我就闹肚子呀。
0: 对，因为凡是腥的东西或者是海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极寒的食品。
1: 嗯，
0: 经常吃极寒的食品，最影响的是我们哪儿？
1: 肠胃。
0: 肠胃、脾胃。
1: 对，跑不了。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鱼生类的这个极寒的物质之外，它会大量的携有一些细菌。
1: 嗯，
0: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的产生。
1: 对，
0: 所以说随之而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全民的问题，它会促生出很多的解决肠道疾病的这样的医药的企业。我们说的在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经会吃到我们中国说的叫
1: 一种辣根儿，
0: 辣根儿啊，在日本叫什么呢？叫山葵。
1: 嗯，
0: 它的提取物针对我们胃肠道致病菌调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山葵这种植物只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
1: 特有的。
0: 对，中国是不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要吃这个生鱼片的话，我建议啊，干脆咱蒸熟了吃，或者你一定我就喜欢吃生的，你莫不如榨一点生姜汁儿，蘸这个生姜汁儿，
1: 蘸点生姜汁儿。
0: 对，
1: 蒸海鲜的时候也放姜片儿啊。
0: 对，
1: 今天啊，相信大家伙跟庆石一样，听了梁老师讲这么多，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购物平台，
0: 嗯，
1: 想要什么吱声说话，梁老师安排解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当然，
1: 梁老师是针对每个国家都特别特别了解国情、技术、产品，了解了方方面面之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来甄选。为什么说省去了朋友们的甄选环节呀？因为老师懂得多呀。
0: 懂得多，
1: 老师您是天花板呀。
0: 哎呦，感谢您的夸奖。但是呢，还是我们干一行就得把这行琢磨透。
1: 哦，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他为什么我敢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给大家伙选择最有效的产品呢？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研究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的产品。
1: 您懂
0: 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往往选择一些创新科技的特效药的产品，我选的都是什么呢？欧美国家的。
1: 嗯，
0: 而什么呢？营养素、功能性食品啊，保健品，我选的都是哪儿呢？都是澳洲的、新加坡的一些药企。
1: 嗯，
0: 而这个汉方，我选的都是日韩的产品。
1: 嗯，
0: 那中药就不用说了，一定要选哪儿的？
1: 中国的呗，
0: 这是老祖宗啊，
1: 对呢，
0: 是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它取决于这个国情。
1: 对，
0: 那我现在问问你啊，咱们经常说，咱们这个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1: 嗯哼。
0: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1: 对，老慢人太多了。
0: 好，静石，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1: 中国高。
0: 中国高。
1: 真的高。
0: 为什么呀？
1: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0: 你觉得不行啊？
1: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呢，
0: 啊、
1: 高血压呀、
0: 啊，
1: 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有数据的，嗯、我学习过，
0: 学习过，
1: 嗯，
0: 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真的数据，
1: 嗯，
0: 而且是国际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
1: 嗯，
0: 我经常说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你要想知道国外的发病率高不高，你一定要到他们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
1: 对，
0: 我们的数据拿到了之后，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想象不到。
1: 嗯，
0: 比如说慢性疾病包括什么？糖尿病，
1: 嗯，
0: 高血压，
1: 高血压，
0: 风湿骨病，
1: 对，
0: 老慢支啊，还有这个肠道类的疾病，或者是肝部的疾病、
1: 嗯、
0: 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
1: 嗯、
0: 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我们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1: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啊。
0: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1: 研究它。
0: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英国。
1: 哦、
0: 第三位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1: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0: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它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
1: 哦哦哦，
0: 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
1: 嗯、啊，
0: 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1: 人口指标上。
0: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
1: 哦、
0: 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
0: 因为我们的发病率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可能不在这儿。
1: 对。
0: 这样一来呢，我们一些知名的，像刚才提到了欧美国家一些特效药，可能研发的技术水平目前来说不如人家国外。
1: 嗯，
0: 这将导致了什么呢？
1: 我们错过了，
0: 我们慢性疾病可能发展起来
1: 更长，
0: 比较可怕。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发病率啊，我在这儿再一次强调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只排在第23位，为什么呀？
1: 这个得好好反思反思。
0: 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发病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的。你比如说，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坐月子吧？
1: 嗯。
0: 欧美国家没有坐月子，你说，但是你知道，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月子你做完了之后，它就很好的控制你将来风湿骨病的患的几率了。
1: 对，全身的大调养。
0: 包括我们以主食为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1: 只有我们是以主食为主。
0: 我们是吃主食的，欧美的国家以菜为主。
1: 嗯，
0: 这种饮食习惯就保证了我们脾胃疾病、肠道疾病，
1: 守护脾胃健康，
0: 对吧？
1: 后天之本，
0: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极低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讲是清淡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大盐，包括这种甜食那么多。所以说糖尿病的发病率远远要低于什么呢？欧美国家。
1: 嗯，
0: 正是。

0: 因为欧美国家这么多的民生的问题，它发病率太高了，慢性疾病怎么办？从政府的这个倾向角度，包括资本的倾向角度，包括人才的流向，都怎么样？都集中在制药企业上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大资本的一个投入，才促使着很多的知名的药企的一个发展，那些新药特药研发的这么快速。
1: 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大的品牌。
0: 那么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功能性食品，我往往会选择什么呢？澳洲和新加坡的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
1: 保健品、
0: 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1: 对，
0: FDA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了。
1: 嗯、
0: 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品这个科室管。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洲和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和营养素，他们什么呢？除了要保证安全性，更要看重的是什么？
1: 效果，
0: 因为它要符合药品的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说到一个纳豆激酶。比如说那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可能是10克到100克都属于安全范围内，但是只有超过50克才有功效。
1: 嗯，
0: 那么澳洲的和新加坡的企业怎么样？它一定要超过50克。
1: 对，
0: 而在我们中国你达到10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往往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性食品，我会选择什么？澳洲和新加坡的。他们的这些保健品、营养素、功能食品用到我们中老年人身上以后，除了具有安全性以外，它的功效性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保健食品不可代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国情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再有就是日韩企业，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
1: 嗯，
0: 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了，
0: 他们生产了，但是只是学到了皮毛。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的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
1: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他这个民族特性很好，他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1: 嗯，
0: 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嗯，
0: 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

0: 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40%。
1: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
0: 嗯，
1: 但是没关系，他们的匠人精神可以把这个汉方的药物，因为他《伤寒杂病论》里的这些方子，他们都已经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他们里面的剂量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做成一个加工厂啊，
0: 嗯，
1: 谁来辩证实质？我们全球购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伙来一对一解决辩证的问题。
0: 对的。
1: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直接通过我们的汉方企业就给我们带过来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叫什么呀？这叫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有可靠保障的一些产品，
0: 嗯，
1: 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汉方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日韩的企业。那么中国选什么？肯定要选我们
0: 中医中药啊，
1: 老祖宗引以为豪的中医中药啊，这毋庸置疑啊。我说了，欧美的创新企业这个特效药也好，澳洲的、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日本的汉方，只要有大的经济投入、大的资本来运作的话，都可以取代，都可以弯道超车。
0: 嗯，
1: 唯独我说的咱们中国医药企业的中医中药，你花多少钱你都代替不了。所以说尽管我们中国的品牌的医药企业相对来说好像比欧美的国家少一些，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虽然少但是而精啊，这些是花钱得不到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前两天吧，我说到了同仁堂，说到了广州白云山，然后呢我也提到了同仁堂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0: 嗯，老药工们，
1: 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纪86岁，最大的103岁。
0: 对，
1: 你说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名医传承的，
0: 那才是真正的瑰宝。
1: 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啊！它是花钱能买得来的吗？
0: 不是，
1: 它是有师承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国外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发展去，放他100米，等我们的经济腾飞了之后，他们都是可以超越的。
0: 嗯，
1: 而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我选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都是什么
0: 中国企业的
1: 知名的企业，
0: 对
1: 啊，九芝堂啊、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我们来合作。
0: 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就是一个大品牌，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来为您辩证，对吧？
1: 哎，我觉得。就是你这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
0: 嗯，
1: 与其说我们全球购是跟很多的知名的一些品牌的药企合作，不如说我们这个全球购它本身就是一个
0: 品牌
1: 金字招牌。
0: 当然了，有我们就能够筛选他们。
1: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它能够被打造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呢？
0: 嗯，
1: 你想过没有？
0: 因为我们懂得多呀，老师您懂得多呀，
1: 懂得多哈。
0: 而且您跟全球的药企，您了解他们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实力，
1: 嗯，
0: 了解他们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就甄选他们呀。
1: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0: 哦，
1: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性的东西。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我们的一个团队，
0: 嗯，
1: 我们团队有300多人，嗯，它是一种协会的形式。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融合在一块儿的，
0: 嗯，
1: 那么这种协会合作模式，你记住，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工资待遇的，
0: 没有啊？
1: 当然了，协会的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嗯，
1: 很多人都是。一个国家顶尖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
0: 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差钱儿。
1: 很多人都是3甲医院的院长，
0: 嗯，
1: 包括这个科研机构的这个
0: 领头人，
1: 这个，领头人，他们真不差钱儿。
0: 对，都不差钱儿。
1: 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以下的。
0: 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啊，为什么说我们选大企业，首先他有钱，对吧？而且我们这些学术带头人也有，
1: 嗯，
0: 就不会为了5斗米而折腰，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自己追逐的这个品格。
1: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些人图什么？很多人说不图名，不图利，把我们说的太高尚了。我告诉你，
0: 嗯，
1: 我们也有所图。
0: 嗯，
1: 我们图的不是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的，
0: 嗯，
1: 我们不差这个钱。我们图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图这个名啊，
0: 对，
1: 名声啊， 这是我们

0: 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就我们说的打脸呢。
1: 嗯，
0: 你要说是通过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好了，或者是我给大家伙包括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比如说治一个患者没有把它治好，我们这个脸是挂不住的。
1: 是
0: 我们这个脸值钱呢。
1: 对，
0: 我们这个脸如果被打了的话，比要了我们的老命还重要啊。
1: 因为在全球医学界啊，都是顶尖的呀，顶尖的老师啊，
0: 丢不起这个人，
1: 丢不起这个人呢。
0: 所以说你说我不图什么吗？
1: 嗯，也图，
0: 就图这个名。同样我们这些人图名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打造了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共同维护我们全球购的这张名片、
1: 哎、
0: 这张脸皮。
1: 对，所以说咱们大伙儿有需求啊，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来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记得联系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梁老师。
7: 哎，
6: 我就现在啊在大连生活。
7: 哦，
6: 梁老师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对您特别熟悉。
7: 哎呦，是吗？
6: 是是是。
7: 嗯，
6: 我以前吧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那个网购电台收听过您的节目。
7: 啊，在网络上收听过咱们的节目。哦，这样。
6: 可是这一听吧、哦、就2年多
7: 啊、哦、
6: 听的吧都是回放的
7: 啊。那是啊、
6: 嗯、
7: 在网络上听的节目都是回放的节目。
6: 对呀、
7: 啊、没
6: 有和梁老师通上话。
7: 嗯，
6: 但是我也怎么说，和您的团队里的那个小王特别熟。
7: 哦，
6: 他呢是我的那个健康管理师。
7: 这样好。嗯，
6: 我就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7: 嗯，
6: 从节目中就能那个了解很多这个科学健康知识。
7: 嗯，
6: 最主要吧就是买到的这个产品啊，既保真，价格还便宜，效果还好。
7: 这是必须的。全球购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上全世界最好的产品，而且是价格最低的产品的这么一个购物平台。
6: 是。
7: 但这个购物平台呢，都是和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我能够帮助大家伙把关，是不是？
6: 对。
7: 啊，
6: 是是是。
7: 那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跟我说说啊，什么情况？
6: 好。哎呀，要说我以前啊，
7: 嗯，
6: 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好
7: 哦，
6: 血压高，
7: 嗯，
6: 这心脏病，
7: 嗯，
6: 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
7: 哎呦，嗯，
6: 那时候特别胆小，
7: 嗯，
6: 就有一点动静啊，这心慌的不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7: 嗯，
6: 整天就是那个头是晕乎乎的。

0: 如果要生点气呀、啊，就浑身就开始发抖了。那时候，
1: 哎呦，你说咱们人活着，活这一辈子，是不是要点质量啊？但是你整天病病歪歪的、
0: 嗯，
1: 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是不是？
0: 是，就是那样。要我当时啊，就心想，我说，哟，这样的话活不了几年了。
1: 哦。
0: 你说不上哪天，你说人这不就没了吗？
1: 嗯。
0: 也多亏就是我家吧，经济条件还可以。
1: 嗯。
0: 怎么说呢？也吃过很多药，你什么国药准字的，
1: 嗯，
0: 保健品，
1: 嗯，
0: 国内的、国外的，
1: 嗯，
0: 就像说有病乱投医嘛。
1: 啊。
0: 只要是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
1: 啊，就用。
0: 反正是各种讲座吧，你都听。
1: 啊、哎呦。
0: 不然。也不会去那个网络电台听节目的呀。
1: 哎呀，这也是缘分。
0: 是，
1: 但是说实话啊，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在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对人啊，擦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是这样。这样呢，我这不才认识您了吗，梁老师？
1: 嗯、好啊。
0: 哎，我才得到您的团队的指导，用上。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1: 哦，美国的辅酶 Q 十您已经用上了，哎呦，
0: 对，
1: 好，嗯，
0: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1: 啊，早就用过呀，哦，
0: 早就用过
1: 啊，
0: 那个是什么？是我弟弟，他给我推荐的
1: 啊，
0: 哦，我弟在国外工作，
1: 哦，这样哦，
0: 嗯，他说国外吧都用这种啊、
1: 嗯，
0: 对心脏效果很好。
1: 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啊，
0: 嗯，但是我就发现哈，嗯，现在你看您那个平台那头买吧，
1: 嗯，
0: 要比我弟就是说给我买的便宜很多。
1: 那
0: 是一定的。反正我弟吧，他也不能就是说骗我、
1: 哎，
0: 也不能说挣我的钱，
1: 对对对，啊。
0: 后来呢，我就想，我说，呀，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1: 你看您弟弟在美国生活，他买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也是零售价格吗？
0: 嗯嗯。
1: 所以说你想一想，他叫什么呀？他叫代购，我们叫团购，而且是我们自家的产品。你想想这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而且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得到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海关上，在关税上，在质检方面啊，我们都有这种优先的这种特殊通道，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啊，都是有专门负责我们这个平台的。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才能够第一时间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见得到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吧，这样对比出来啊、
1: 嗯，
0: 还是您这个团队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好
1: 啊。
0: 嗯，我现在你看和以前相比，就像说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
1: 哦、
0: 现在你看在我身边，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现在
1: 啊啊，
0: 嗯，就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血压也凉了，就是高压就是130，低压80这样。
1: 这不正常了吗？这都啊。
0: 嗯、对呀、
1: 啊嗯，
0: 血压一正常，它再不迷糊了。
1: 嗯
0: 嗯，现在就是体验各种指标也都很正常了。
1: 好，
0: 而且哈、啊。现在我怎么看上去比以前就更年轻了呢？现在
1: 好事，
0: 所以说现在能亲自和梁老师对话，
1: 嗯，
0: 就觉得特别高兴
1: 啊，非常不错。
0: 嗯，
1: 但是我得说啊，
0: 是
1: 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我跟你讲啊，它原本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能够分泌的一种酶，
0: 嗯，
1: 就我们自身是能够分泌的。这种酶呢，是专门干嘛的呢？专门给我们的心脏提供这个动力的，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呢啊，一过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种酶啊，它就越来越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它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它的含量多与少，直接它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个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啊。但是我们国内也有辅酶 Q 十啊，对吧？我为什么推荐咱们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还原型，一个叫氧化型。
0: 嗯，

0: N 原型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吸收，不经过二次的转化。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对吧？
1: 对，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还原型，而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是氧化型，都需要二次转化的，它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那就影响治疗的效果呀。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哎呀，梁老师，你看您懂的呀，真多，
0: 嗯，
1: 你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说呢？什么也不明白，
0: 嗯，
1: 就是说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
0: 哦。
1: 哎，梁老师，我就觉得我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嗯，
1: 我呢就想多买一些，那现在你说我要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了，应该没事吧？
0: 啊，就是当地的医院还给你开了达格列净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达格列净啊，我告诉你是干嘛的啊？当初是因为你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的啊。但是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是药物，记住了就不能够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记住啊，它是食品级的，换句话说，你长年累月的吃。啊，多吃点少吃点，我告诉你，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啊，记住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反过来，药物也永远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130，对吧？
1: 是是是，
0: 哎，血糖呢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我告诉你，现在达格列净慢慢的就给我停了啊，到最后就彻底不用用了，你就把这个美国产的辅酶 Q 十你就用好，你就没问题了。
1: 哎呦，就觉得有了全金购平台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以后再也不用就像说提心吊胆这么生活了，
0: 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
1: 特别开心。
0: 啊，好啊。行，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谢谢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如果大伙儿呢有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梁老师啊，我呢也是您忠实的听众
0: 啊。
3: 最近我母亲嘛身体不太好，
0: 嗯，
3: 我也想请您帮个忙。
0: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母亲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她也今年也算高龄了，85岁了。
0: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3: 就是像您讲的这种一体多病啊。
0: 哦，
3: 哎呀，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啥呀？他这个便秘呀。
0: 便秘哦，
3: 嗯，排大便那老费劲儿了，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0: 啊。
3: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哎呀，
0: 嗯，
3: 我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真的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0: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呀，是不是？
3: 是。
0: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查过
0: 啊，
3: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0: 哦，这样哦。
3: 是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0: 嗯，
3: 就让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嗯。
3: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0: 嗯，
3: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3: 开塞露什么都用过，也不行。
0: 嗯，
3: 另外我母亲说，她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0: 啊，她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3: 没用过。
0: 啊，
3: 她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0: 啊，
3: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0: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3: 哎，行行行。
0: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

0: 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
1: 哦、
0: 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哎呦，
0: 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1: 杨老师，你这真是、
0: 嗯、
1: 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啊！
0: 啊，
1: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1: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是吧？
1: 是、啊、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嗯。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
1: 啊，
0: 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消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1: 啊！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1: 哦，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
0: 嗯、
1: 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0: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1: 啊，
0: 啊，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
1: 啊、
0: 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
1: 嗯，
0: 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马上就出现这种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他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别客气、
1: 啊，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啊、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您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0: 梁老师啊，
2: 嗯，
0: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2: 没错呀，啊，
0: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2: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0: 对呀，
2: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0: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2: 啊、你说。
0: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2: 接孩子去了。
0: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2: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0: 嗯
2: 啊，
0: 这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2: 啊，
0: 告诉我得挑好的，
2: 挑好的。
0: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2: 啊啊、对呀、啊。
0: 你猜他怎么讲？
2: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2: 啊，
0: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2: 哎呦，
0: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2: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2: 500多呢？
0: 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2: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0: 一年级，
2: 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0: 在，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2: 啊，怪不得的，是吧？你母亲听咱们

0: 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1: 梁大的说的。
0: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1: 你给报了吗？
0: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1: 对，好像是。
0: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这个。
1: 最贵的就是它了。
0: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1: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0: 1000多块钱的，
1: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0: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1: 嗯嗯
0: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1: 嗯，
0: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1: 嗯，
0: 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1/10。
1: 那么便宜吗？
0: 对呀，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用不了100块钱。
1: 那么便宜？
0: 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1: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0: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高端呢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贵，
0: 肯定贵，
1: 就是贵，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1: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讲啊，这肯定不一样啊。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和高端它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哎，老师您说相信品牌相信高端，
0: 嗯，
1: 但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和高端的呀，国外也有一些品牌和高端的，但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之上啊，国外的产品占到了60%以上。
0: 嗯，
1: 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国外的医药的产品就是比我们国内的头部产品要好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咱们是全球构建
1: 健康，
0: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效的品牌的一些产品，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药品，然后呢为我们自身的健康所服务，这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宗旨。
1: 嗯，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发现了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很多都是海外的一些产品。
1: 对，60%以上。
0: 那我们中国的产品可能也就将近40%吧。
1: 对，而且我们选的都是头部产品。嗯，
0: 头部产品。然后呢，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内的产品药品就比国外的质量差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1: 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差了百分之？
0: 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我简单一解释，你就会发现60%是国外产品。你要知道这个国外产品是来自于20多个国家哟。20多个国家的头部产品才凑成了这60%。而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占了40%。
1: 那还是我们最牛啊。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谁的拳头产品多呢？
1: 我们的呀。
0: 嗯，可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必须得严格意义上讲，从这个知名的药企还有品牌的药企，在全世界上我们能叫出名的这样的医药企业啊，可能确实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要比咱们中国相对数量要多一些。
1: 哎，老师讲到这儿啊，想问问您啊，
0: 嗯，
1: 您走过的地方也多，
0: 嗯，
1: 全球的高端的科研实验室您都熟悉。

0: 您给我们剖析剖析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1: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提到品牌，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我刚才说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是吧，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知名的药企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少一些，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名的药企虽然在量上不如国外，但是在质上远超其他国家。那么你刚才问了，说这每个国家不同的知名的药企也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对象，
0: 对，
1: 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对，
1: 好，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品牌？
0: 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品牌，品牌首先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啊，什么
0: 口口相传，
1: 对，耳熟能详的，都挂在嘴边上的，有品字的这样的牌子才叫品牌。而且只要大家伙口口相传的，能够说这个牌子好的，这样的企业它的责任感是越来越重，传的人越多它的责任感是越重的。那么这种品牌的形成，包括这种高端的知名药企啊，咱们就说这个健康领域的知名的药企，它的形成，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取决于什么呢？我前两天讲了，说的要想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具备两个条件。
0: 什么？
1: 第一个是什么？硬实力吧。
0: 得有钱。
1: 有钱，对吧？话糙理不糙的。第二个，软实力。要有技术。
0: 有技术。
1: 要有人才。具备这两个素质了，才能够培养出一个高端的医药企业，对吧？有品牌的医药企业。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呢？我跟你讲，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0: 国情决定企业？
1: 对，还有一个国家的国风、民俗，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0: 那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1: 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伙懵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竟使你一听就明白了。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
0: 对，
1: 那你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买哪个国家的香水？
0: 法国的呀，最好啊，浪漫之都。
1: 法国的香水，欧洲的香水，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法国的香水和欧洲的香水这么驰名吗？这么有品牌吗？
0: 因为他们很浪漫呐，因为他们强调情调。
1: 情调，实际上啊，为什么这个欧洲的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我告诉你，主要决定于什么呢？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是特别浓的。
0: 那是真的，他们体味太重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说啊，说的我们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儿。我们身上这个味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自己都嫌弃，自己都受不了。
0: 他们自己能闻到自己的味儿吗？能吗？
1: 我们经常说自脚不臭，自脚不臭，那自己都能觉得闻着出来，你可见这个味儿得多大。
0: 他自己的脚臭，其实自己是能闻着的，好几天没洗，自己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体味他是洗不掉的，他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没办法了，他们会在什么方面想办法？
0: 加香水，都是浓香型，
1: 然后掩盖它的体味。
0: 对，
1: 然后时间长了，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竞争力越来越大了，结果就发展成一些驰名的商标，一些品牌的一些企业，
0: 对，
1: 香水就这么出名了。
0: 越调越精，越调越好。
1: 对，它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它和这个
0: 国情分不开，
1: 民风分不开吧。
0: 对，
1: 还有什么，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像你们女孩子知道一些化妆啊，美妆产品，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0: 我也会想到法国啊。
1: 法国，
0: 法国的美妆，
1: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是韩国。
0: 哦，对，韩国医美行业也是。
1: 对，提到了医美，一提到了美妆的产品，它为什么医美啊？
0: 因为它的那个人体的面容的结构特点，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1: 哎，说到点儿上了。你知道吗？韩国人就是我们说的显族人啊。它是最不像亚洲的一种人口。
0: 我们亚洲人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亚洲人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亚洲人面孔。你会发现啊，和欧美国家，我们长得很小巧，很精致。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对， 但是欧洲人很立体，
0: 高鼻梁。

0: 所以说，你看
1: 欧式眼儿
0: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1: 对，
0: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
1: 嗯、
0: 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呐、柬埔寨呀、甚至老挝、泰国呀，包括日本，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
1: 嗯，
0: 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1: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0: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1: 下颚也短，
0: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1: 哎，真是特别讲究。
0: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
1: 嗯、
0: 就是
1: 面容特点。
0: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1: 达不到。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1: 改吧，
0: 美妆类的产品，
1: 嗯、
0: 化妆、
1: 修容，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医美、
1: 嗯、
0: 整容，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
1: 嗯、
0: 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
1: 嗯，
0: 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1: 对，
0: 什么呢？
1: 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0: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得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1: 很完善，
0: 都会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说特别保暖、
1: 嗯。
0: 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到哪个牌子？
1: 波司登。
0: 波司登。
1: 我们的大鹅。
0: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
1: 嗯，
0: 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
1: 保暖性最好。
0: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
1: 嗯，
0: 为什么呀？
1: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0: 好啊。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1: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0: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1: 哦、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0: 对，它是两个国家。
1: 对，加拿大冷，
0: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1: 最牛，
0: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大鹅用的是鹅绒？
1: 鹅绒最柔软，
0: 最柔软。
1: 嗯，
0: 只是柔软吗？
1: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0: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呀。
0: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没有
1: 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哎，你看看，不知道吧？
1: 啊、
0: 哦，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
1: 哦，
0: 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
1: 哦，
0: 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
1: 嗯，
0: 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他就不懂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他这个民族特性很好，他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1: 嗯，
0: 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嗯，
0: 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 他在看病。

0: 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十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

0: 伙来一对一解决辩证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直接通过我们的汉方企业就给我们带过来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有可靠保障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汉方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日韩的企业。那么中国选什么？肯定要选我们
1: 中医中药啊，
0: 老祖宗引以为豪的中医中药啊，这毋庸置疑啊。我说了，欧美的创新企业这个特效药也好，澳洲的、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日本的汉方，只要有大的经济投入、大的资本来运作的话，都可以取代，都可以弯道超车。
1: 嗯，
0: 唯独我说的咱们中国医药企业的中医中药，你花多少钱你都代替不了。所以说尽管我们中国的品牌的医药企业相对来说好像比欧美的国家少一些，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虽然少但是而精啊，这些是花钱得不到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前两天吧，我说到了同仁堂，说到了广州白云山，然后呢我也提到了同仁堂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嗯，老药工们，
0: 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纪86岁，最大的103岁。
1: 对，
0: 你说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名医传承的，
1: 那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啊。他是花钱能买得来的吗？
1: 不是，
0: 他是有师承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国外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发展去，放他100米，等我们的经济腾飞了之后，他们都是可以超越的。
1: 嗯，
0: 而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我选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都是什么
1: 中国企业的
0: 知名的企业。
1: 对
0: 啊，九芝堂啊、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我们来合作。
1: 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就是一个大品牌，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来为您辩证，对吧？
0: 哎，我觉得就是你这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
1: 嗯，
0: 与其说我们全球购是跟很多的知名的一些品牌的药企合作，不如说我们这个全球购它本身就是一个
1: 品牌
0: 金字招牌。
1: 当然了，有我们就能够筛选他们。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它能够被打造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呢？
1: 嗯，
0: 你想过没有？
1: 因为我们懂得多呀，老师您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哈。
1: 而且您跟全球的药企，您了解他们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实力，
0: 嗯，
1: 了解他们的技术，
0: 嗯，
1: 我们就甄选他们呀。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1: 哦，
0: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性的东西。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我们的一个团队，
1: 嗯，
0: 我们团队有300多人，嗯，它是一种协会的形式。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融合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协会合作模式，你记住，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工资待遇的。
1: 没有啊？
0: 当然了，协会的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一个国家顶尖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
1: 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差钱儿。
0: 很多人都是3甲医院的院长，包括这个科研机构的这个
1: 领头人，
0: 领头人他们真不差钱儿。
1: 对，都不差钱儿。
0: 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以下的。
1: 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啊，为什么说我们选大企业，首先他有钱，对吧？而且我们这些学术带头人也有，就不会为了5斗米而折腰，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自己追逐的这个品格。
0: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些人图什么？很多人说不图名不图利，把我们说的太高尚了。我告诉你，我们也有所图。
1: 嗯，
0: 我们图的不是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的，我们不差这个钱。我们图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图这个名啊。
1: 对，
0: 名声啊，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就我们说的打脸呢。
1: 嗯，
0: 你要说是通过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好了，或者是我给大家伙包括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比如说治一个患者没有把它治好，我们这个脸是挂不住的。
1: 是，
0: 我们这个脸值钱呢。
1: 对，
0: 我们这个脸如果被打了的话，比要了我们的老命还重要啊。
1: 因为在全球医学界啊，都是顶尖的呀，顶尖的老师啊。
0: 丢不起这个人，
1: 丢不起这个人呢。
0: 所以说你说我不图什么吗？
1: 嗯，也
0: 图，就图这个名。同样，我们这些人图名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打造了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共同

0: 维护我们全球购的这张名片、
1: 哎、
0: 这张脸皮。
1: 对，所以说咱们大伙儿有需求啊，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来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记得联系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梁老师。
0: 哎，
6: 我就现在哈、啊、在大连生活。
0: 哦，
6: 梁老师，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对您特别熟悉。
0: 哎呦，是吗？
6: 是是是，
0: 嗯，
6: 我以前嘛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那个网购电台收听过您的节目
0: 啊，在网络上收听过咱们的节目。哦，这样。
6: 可是这一听吧，就两年多
0: 啊，
6: 听的吧都是回放的
0: 啊。那是啊、
6: 嗯，
0: 在网络上听的节目都是回放的节目。
6: 对呀、
0: 啊啊，
6: 没
0: 有
6: 和梁老师通上话。
0: 嗯、啊，
6: 但是我也怎么说，和您的团队里的那个小王特别熟。
0: 哦，
6: 他呢是我的那个健康管理师。
0: 这样好。
6: 嗯，我就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0: 嗯，
6: 从节目中就能那个了解很多这个科学健康知识。
0: 嗯，
6: 最主要吧就是买到的这个产品啊，既保真，价格还便宜，效果还好。
0: 这是必须的。全球购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上全世界最好的产品，而且是价格最低的产品的这么一个购物平台。
6: 是，
0: 但这个购物平台呢，都是和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我能够帮助大家伙把关，是不是？
6: 对
0: 啊，
6: 是是是。
0: 那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跟我说说啊，什么情况？
6: 好。哎呀，要说我以前啊，
0: 嗯，
6: 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好
0: 哦，
6: 血压高，
0: 嗯，
6: 这心脏病，
0: 嗯，
6: 精力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
0: 哎呦，嗯，
6: 那时候特别胆小，
0: 嗯，
6: 就有一点动静啊，这心慌的不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
6: 整天就是那个头是晕乎乎的。如果要生点气呀、啊，就浑身就开始发抖了。那时候，
0: 哎呦，你说咱们人活着，活着一辈子，是不是要点质量啊？但是你整天病病歪歪的，
6: 嗯、
0: 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是不是？
6: 是，就是那样。要我当时啊，就心想，哎呦，我这样的话活不了几年了。
0: 哦。
6: 你说不上哪天，你说人这不就没了吗？
0: 嗯。
6: 也多亏就是我家吧，经济条件还可以。
0: 嗯。
6: 怎么说呢？也吃过很多药，你什么国药准字的，
0: 嗯，
6: 保健品，
0: 嗯，
6: 国内的、国外的，
0: 嗯，
6: 就像说有病乱投医嘛，
0: 啊。

0: 啊，
1: 只要是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
0: 啊，就用。
1: 反正是各种讲座吧，你都听。
0: 啊、哎呦，
1: 不然也不会去那个网络电台听节目的呀。
0: 哎呀，这也是缘分。
1: 是，
0: 但是说实话啊，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在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对人啊，擦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啊？
1: 是、嗯、是这样。这样呢，我这不才认识您了吗，梁老师？
0: 嗯、好啊、嗯。
1: 哎，我才得到您的团队的指导，用上，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哦，美国的辅酶 Q 十，您已经用上了？哎呦，
1: 对，
0: 好，嗯。
1: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0: 啊，早就用过呀，哦，
1: 早就用过
0: 啊。
1: 那个是什么？是我弟弟，他给我推荐的
0: 啊。
1: 哦，我弟在国外工作。
0: 哦，这样哦。
1: 嗯，他说国外吧都用这种啊、
0: 嗯，
1: 对心脏效果很好。
0: 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啊。
1: 嗯，但是我就发现哈，现在你看您那个平台那头买吧，
0: 嗯，
1: 要比我弟就是说给我买的便宜很多。
0: 那
1: 是一定的。反正我弟吧，他也不能就是说骗我、
0: 哎，
1: 也不能说挣我的钱，
0: 对对对，啊。
1: 后来呢，我就想，我说，呀，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0: 你看您弟弟在美国生活，他买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也是零售价格吗？所以说你想一想，他叫什么呀？他叫代购，我们叫团购，而且是我们自家的产品。你想想这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而且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得到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海关上、在关税上、在质检方面啊，我们都有这种优先的这种特殊通道。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啊，都是有专门负责我们这个平台的，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才能够第一时间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见得到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吧，这要对比出来啊，还是您这个团队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好
0: 啊。
1: 嗯，我现在你看和以前相比，就像说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
0: 哦、
1: 现在你看在我身边。哎，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现在。
0: 啊啊。
1: 嗯，就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嗯。
1: 血压也凉了，就是高压就是130，低压80这样。
0: 这不正常了吗？这都啊。
1: 嗯、对呀、
0: 啊
1: 嗯、血压一正常它再不迷糊了。
0: 嗯。
1: 嗯，现在就是体验各种指标也都很正常了。
0: 好。
1: 而且哈、啊、现在我怎么看上去比以前就更年轻了呢现在。所以说现在能亲自和梁老师对话，
0: 嗯，
1: 就觉得特别高兴
0: 啊，非常不错。
1: 嗯，
0: 但是我得说啊，
1: 是
0: 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我跟你讲啊，它原本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能够分泌的一种酶，
1: 嗯，
0: 就我们自身是能够分泌的。这种酶呢，是专门干嘛的呢？专门给我们的心脏提供这个动力的，我们自身能够分泌。
1: 哦，
0: 只不过呢啊，一过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种酶啊，它就越来越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它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它的含量多与少，直接它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啊。但是我们国内也有辅酶 Q 十啊，对吧？我为什么推荐咱们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还原型，一个叫氧化型。还原型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吸收，不经过二次的转化。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对吧？
1: 对，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还原型，而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是氧化型，都需要二次转化的，它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那就影响治疗的效果呀。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哎呀，梁老师，你看您懂的呀，真多，
0: 嗯，
1: 你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说呢？什么也不明白，
0: 嗯，
1: 就是说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 继续用。
0: 哦，
1: 哎，梁老师，我就觉得。

0: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我呢就想多买一些。那现在你说我要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了，应该没事吧？
1: 啊，就是当地的医院还给你开了达格列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达格列净啊，我告诉你是干嘛的啊？当初是因为你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的啊。但是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是药物，记住了就不能够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0: 是。
1: 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记住啊，它是食品级的，换句话说，你长年累月的吃。啊，多吃点少吃点，我告诉你，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啊，记住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反过来，药物也永远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130，对吧？
0: 是是是，
1: 哎，血糖呢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我告诉你，现在达格列净慢慢的就给我停了啊，到最后就彻底不用用了。你就把这个美国产的辅酶 Q 十你就用好，你就没问题了。
0: 哎呦，就觉得有了全金购平台真的是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以后再也不用就像说提心吊胆这么生活了。
1: 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
0: 特别开心。
1: 好啊。行，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好，
0: 谢谢谢谢。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如果大伙儿呢有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嗯。
3: 哎，梁老师啊，我呢也是您忠实的听众
1: 啊。
3: 最近我母亲嘛身体不太好，
1: 嗯，
3: 我也想请您帮个忙。
1: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母亲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她也今年也算高龄了，85岁了。
1: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3: 就是像您讲的这种一体多病啊，
1: 哦，
3: 哎呀，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啥呀？他这个便秘呀，
1: 便秘哦，
3: 排大便那老费劲儿了，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1: 啊。
3: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1: 哎呦，这可不好。
3: 哎呀，
1: 嗯，
3: 我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在那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1: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是不是？
3: 是。
1: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查过
1: 啊，
3: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1: 哦，这样哦。
3: 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1: 嗯，
3: 就让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嗯。
3: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1: 嗯，
3: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开塞露什么都用过，也不行。另外我母亲说他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1: 他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3: 没用过。
1: 他
3: 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1: 啊。
3: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1: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3: 哎，行行行。
1: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3: 哎呦，
1: 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3: 杨老师，你这真是、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
1: 啊！
3: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1: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3: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1: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是吧？
3: 是啊、
1: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3: 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1: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世界范围内，它取决于什么呢？我前两天讲了，说的要想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具备两个条件。
2: 什么？
1: 第一个是什么？硬实力吧。
2: 得有钱。
1: 有钱，对吧？话糙理不糙的。第二个，软实力。要有技术。
2: 有技术。
1: 要有人才。具备这两个素质了，才能够培养出一个高端的医药企业，对吧、有品牌的医药企业、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呢？我跟你讲，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2: 国情决定企业，
1: 对，还有一个国家的国风、民俗，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2: 那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1: 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伙懵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静时你一听就明白了。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
2: 对，
1: 那你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买哪个国家的香水？
2: 法国的呀，最好啊，浪漫之都，
1: 法国的香水，欧洲的香水、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法国的香水和欧洲的香水这么驰名吗？这么有品牌吗？
2: 因为他们很浪漫呐、因为他们讲调情调。
1: 情调。实际上啊，为什么这个欧洲的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我告诉你，主要决定于什么呢？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是特别浓的。
2: 那是真的，他们体味太重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说啊，说的我们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儿，我们身上这个味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自己都嫌弃，自己都受不了。
2: 他们自己能闻到自己的味儿吗？能吗？
1: 我们经常说自脚不臭，自脚不臭，那自己都能觉得闻着出来，你可见这个味儿得多大。
2: 他自己的脚臭，其实自己是能闻着的，好几天没洗，自己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体味儿他是洗不掉的，他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没办法了，他们会在什么方面想办法？
2: 哦，加香水，都是浓香型，
1: 然后掩盖他的体味儿。
2: 对，
1: 然后时间长了，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竞争力越来越大了，结果就发展成一些驰名的商标、一些品牌的一些企业，
2: 对，
1: 香水就这么出名了。
2: 越调越精，越调越好。
1: 对，它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它和这个
2: 国情分不开，
1: 民风分不开吧。
2: 对，
1: 还有什么，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像你们女孩子知道一些化妆啊、美妆产品，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2: 我也会想到法国啊，
1: 法国，
2: 法国的美妆，
1: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是韩国。
2: 哦，对，韩国医美行业也是。
1: 对，提到了医美，一提到了美妆的产品，它为什么医美啊？
2: 因为它的那个人体的面容的结构特点，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1: 哎，说到点儿上了，你知道吗？韩国人就是我们说的显族人啊，他是最不像亚洲的一种人口。
2: 我们亚洲人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亚洲人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亚洲人面孔。你会发现啊，和欧美国家，我们长得很小巧、很精致。
2: 对，完全不一样。
1: 对，但是欧洲人很立体，
2: 高鼻梁。
1: 所以说，你看
2: 欧式眼儿，
1: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2: 对，
1: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2: 对，
1: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

0: 啊、柬埔寨呀、啊、甚至老挝、泰国呀、啊、包括日本，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
1: 嗯，
0: 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1: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0: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1: 下颚也短，
0: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1: 哎，真是特别讲究。
0: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
1: 嗯、
0: 就是
1: 面容特点。
0: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1: 达不到。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1: 改吧。
0: 美妆类的产品，
1: 嗯、
0: 化妆。
1: 修容，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医美、
1: 嗯、
0: 整容，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
1: 嗯、
0: 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
1: 嗯、
0: 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1: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0: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的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1: 很完善，
0: 都会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说特别保暖、
1: 嗯、
0: 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到哪个牌子？
1: 波司登。
0: 波司登、
1: 嗯，我们的大鹅。
0: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
1: 嗯，
0: 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
1: 保暖性最好。
0: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
1: 嗯，
0: 为什么呀？
1: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0: 好啊。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1: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0: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1: 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0: 对，它是两个国家。
1: 对，加拿大冷，
0: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1: 最牛，
0: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大鹅用的是鹅绒？
1: 鹅绒最柔软，
0: 最柔软，
1: 嗯，
0: 只是柔软吗？
1: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0: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呀。
0: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没有
1: 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哎，你看看，不知道吧？
1: 啊。
0: 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
1: 哦，
0: 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
1: 哦，
0: 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
1: 嗯，
0: 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不神奇了。
1: 那神奇在什么地方啊？
0: 神奇就刚才说了，保暖上。
1: 哦，
0: 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说的它分泌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鹅不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抗寒。抗寒呢？
1: 对，因为它本来那个地区就冷，物种它也在进化，鹅也在进化。
0: 我跟你讲啊，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省叫魁北克省，刚才我说了，这个省特别有意思，不说英语，说法语，而且它和这个北极圈它是连接在一块儿的。
1: 哦哦，
0: 你经常会看到啊，在一个浮着冰块的一个湖面上，两种动物在一起嬉戏打闹，一个是刚才说的什么
1: 鹅，
0: 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北极熊。你看这两个物种能够玩到一块去
1: 玩了
0: 啊，你看有意思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物种很特殊， 它分泌的这个

0: 油脂腺呢，它有个学名、
1: 嗯、
0: 叫什么呢，叫鹅脂油啊，现在已经是一个产品了。
1: 嗯，
0: 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非常的耐寒。
1: 嗯，
0: 涂在鹅的这个羽绒上，再做成衣服的话，
1: 对，超暖，
0: 据说能达到4级的抗寒。
1: 所以说人家是顶尖的嘛。
0: 你知道吗，在魁北克在考驾照的时候，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人烟比较稀少，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第二户人家，但是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大雪封山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当地考驾照啊，你考完了之后啊，会定期的交警会检查你，检查你的车里面啊，首先要有棉被，要有棉被
1: 御寒呢，
0: 就是一旦抛锚了，
1: 那属于
0: 你不能冻死，
1: 那属于救急产品，救急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鹅脂油。
1: 嗯，
0: 这个鹅脂油啊，当地生产出来是一种膏状的物质，这个鹅脂油啊，如果你在车里没有备的话，马上就吊销你的驾照。
1: 哇，
0: 因为一旦抛锚了之后，很容易出现冻伤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出现死亡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冷的时候，就把这鹅脂油啊涂在皮肤表面上，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抗寒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你知道加拿大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吗？
1: 嗯，
0: 什么产品？
1: 大鹅羽绒服。
0: 大鹅羽绒服。那在医药企业呢，有很多的什么呢，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企业，就这个鹅脂油的出现、
1: 哦、
0: 然后迅速的占领国际市场，然后成为一些知名的品牌的企业。
1: 哦，
0: 这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了一个品牌。
1: 哎，老师，那要是我买羽绒服啊，买抗寒产品，是不是找你也是零差价？
0: 这些企业在我们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选择。刚才提到了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什么，
1: 嗯，
0: 肠道疾病的患者，你知道最好的解决肠道疾病的品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是哪个国家？
0: 日本。
1: 日本怎么解决肠道最好呢？
0: 你看，我们一提到什么酵素啊，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呐、啊，或者是这个营养素啊，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品牌特别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他们肠胃不好。
0: 对，为什么肠胃又不好？
1: 因为他们喜欢吃，哎，老师，你这天天考我。我想想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刺身、
0: 鱼生类的食品。
1: 对，一吃生的我就闹肚子呀。
0: 对，因为凡是腥的东西或者是海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极寒的食品。
1: 嗯，
0: 经常吃极寒的食品，最影响的是我们哪儿？
1: 肠胃。
0: 肠胃、脾胃。
1: 对，跑不了。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鱼生类的这个极寒的物质之外，它会大量的携有一些细菌，
1: 嗯，
0: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的产生。
1: 对，
0: 所以说随之而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全民的问题，它会促生出很多的解决肠道疾病的这样的医药的企业。我们说的在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经会吃到我们中国说的叫
1: 一种辣根儿，
0: 辣根儿啊，在日本叫什么呢，叫山葵。
1: 嗯，
0: 它的提取物针对我们胃肠道致病菌调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山葵这种植物只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
1: 特有的。
0: 对，中国是不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要吃这个生鱼片的话，我建议啊，干脆咱蒸熟了吃，或者你一定我就喜欢吃生的，你莫不如榨一点生姜汁儿，蘸这个生姜汁儿，
1: 都蘸点生姜汁儿。
0: 对，
1: 蒸海鲜的时候也放姜片啊。
0: 对，
1: 今天啊，相信大家伙跟庆石一样，听了梁老师讲这么多，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购物平台，
0: 嗯，
1: 想要什么吱声说话、嗯、梁老师安排解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当然，
1: 梁老师是针对每个国家都特别特别了解国情、技术、产品，了解了方方面面之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来甄选。为什么说省去了朋友们的甄选环节呀？因为老师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啊、
1: 老师您是天花板呀、
0: 哎、呦，感谢您的夸奖。但是呢，还是我们干一行就得把这行琢磨透。
1: 哦，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我敢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给大家伙选择最有效的产品呢？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研究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的产品。
1: 您懂
0: 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往往选择一些创新科技的特效药的产品，我选的都是什么呢，欧美国家的。
1: 嗯，
0: 而什么

0: 营养素、功能性食品啊、保健品，我选的都是哪儿呢？都是澳洲的新加坡的一些药企。
1: 嗯。
0: 而这个汉方，我选的都是日韩的产品。那中药就不用说了，一定要选哪儿的？
1: 中国的呗，
0: 这是老祖宗啊，
1: 对
0: 是吧？
1: 呢，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它取决于这个国情。
1: 对，
0: 那我现在问问你啊，咱们经常说咱们这个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1: 嗯哼，
0: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1: 对，老
0: 对
1: 年
0: 吧？
1: 人太多了。
0: 好，就是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1: 中国高，
0: 中国高，
1: 真的高。
0: 为什么呀？
1: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0: 你觉得不行啊？
1: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呐、高血压呀，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有数据的，我学习过。
0: 学习过，
1: 嗯。
0: 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肝部的疾病，
1: 嗯。
0: 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
1: 嗯。
0: 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我们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1: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
0: 对呀，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1: 研究它。
0: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英国，第
1: 哦。
0: 三位，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1: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0: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它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啊，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1: 人口指标上，
0: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
1: 哦，
0: 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
0: 因为我们的发病率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可能不在这儿。
1: 对。
0: 这样一来呢，我们一些知名的，像刚才提到了欧美国家一些特效药，可能研发的技术水平，目前来说不如人家国外。这将导致了什么呢？
1: 我们错过了，
0: 我们慢性疾病可能发展起来
1: 更长，
0: 比较可怕。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发病率啊，我在这再一次强调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只排在第23位，为什么呀？
1: 这个得好好反思反思。
0: 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发病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的。你比如说，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坐月子吧。欧美国家没有坐月
1: 没
0: 子一
1: 有。
0: 说，但是你知道，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月子你做完了之后，它就很好的控制你将来风湿骨病的患的几率了。
1: 对，全身的大调养。
0: 包括我们以主食为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1: 只有我们是以主食为
0: 我
1: 主
0: 们
1: 的。
0: 是吃主食的，欧美的国家以菜为主，
1: 嗯。
0: 这种饮食习惯就保证了我们脾胃疾病、肠道疾
1: 守
0: 病，
1: 护脾胃健康，
0: 对
1: 后
0: 吧？
1: 天之本。
0: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极低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讲是清淡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大盐，包括这种甜食那么多，所以说糖尿病的发病率远远要低于什么呢？欧美国家。
1: 嗯，
0: 正是因为欧美国家这么多的民生的问题，它发病率太高了，慢性疾病怎么办？从政府的这个倾向角度，包括资本的倾向角度，包括人才的流向，都怎么样？都集中在制药企业上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大资本的一个投入，才促使着很多的知名的药企的一个发展，那些新药、特药研发的这么快速。
1: 所以说，我们全球够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大的品牌。
0: 那么，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功能性食品，我往往会选择什么呢？澳洲和新加坡的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 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

0: 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
1: 保健品、
0: 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1: 对，
0: FDA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了。
1: 嗯，
0: 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品这个科室管，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洲和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和营养素，他们什么呢？除了要保证安全性，更要看重的是什么？
1: 效果，
0: 因为它要符合药品的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说到一个纳豆激酶，比如说那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可能是10克到100克都属于安全范围内，但是只有超过50克才有功效。
1: 嗯，
0: 那么澳洲的和新加坡的企业怎么样？它一定要超过50克。
1: 对，
0: 而在我们中国，你达到10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往往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食品，我会选择什么？澳洲和新加坡的。
1: 新加坡的，
0: 他们的这些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食品用到我们中老年人身上了以后，除了具有安全性以外，它的功效性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保健食品不可代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国情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再有就是日韩企业，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
1: 嗯，
0: 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了，
0: 他们生产了，但是只是学到了皮毛。
1: 嗯，
0: 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了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
1: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它这个民族特性很好，它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它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1: 嗯，
0: 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嗯，
0: 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
1: 嗯，
0: 有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做支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药企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40%。
0: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
1: 嗯，
0: 但是没关系，他们的匠人精神可以把这个汉方的药物，因为他伤寒杂病论里的这些方子他们都已经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他们里面的剂量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做成一个加工厂啊。
1: 嗯，
0: 谁来辩证施治？我们全球购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辩证施治，
0: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一对一解决辩证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

0: 欧的、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日本的汉方，只要有大的经济投入、大的资本来运作的话，都可以取代，都可以弯道超车。唯独我说的，咱们中国医药企业的中医中药，你花多少钱你都代替不了。所以说，尽管我们中国的品牌的医药企业相对来说好像比欧美的国家少一些，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虽然少，但是而精啊，这些是花钱得不到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前两天吧，我说到了同仁堂，说到了广州白云山，然后呢，我也提到了同仁堂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嗯，老药工们，
0: 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纪86岁，最大的103岁。
1: 对。
0: 你说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名医传承的，
1: 那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啊！它是花钱能买得来的吗？
1: 不是，
0: 它是有师承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国外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发展去，放他100米，等我们的经济腾飞了之后，他们都是可以超越的。
1: 嗯，
0: 而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我选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都是什么？
1: 中国企业的
0: 知名的企业，
1: 对
0: 啊，九芝堂啊、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我们来合作。
1: 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就是一个大品牌，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来为您辩证，对吧？
0: 哎，我觉得就是你这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
1: 嗯，
0: 与其说我们全球购是跟很多的知名的一些品牌的药企合作，不如说我们这个全球购它本身就是一个
1: 品牌
0: 金字招牌。
1: 当然了，有我们就能够筛选他们。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它能够被打造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我们懂得多呀，老师您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哈。
1: 而且您跟全球的药企，您了解他们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实力，了解他们的技术，我们就甄选他们呀。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1: 哦，
0: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性的东西。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我们的一个团队，我们团队有300多人，它是一种协会的形式，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融合在一块儿。
1: 嗯，
0: 那么这种协会合作模式，你记住，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工资待遇的。
1: 没有啊？
0: 当然了，协会的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一个国家顶尖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
1: 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差钱儿。
0: 很多人都是3家医院的院长，包括这个科研机构的这个
1: 领头人，
0: 领头人他们真不差钱儿。
1: 对，都不差钱儿。
0: 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以下的。
1: 老师，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啊，为什么说我们选大企业，首先他有钱，对吧？而且我们这些学术带头人也有，就不会为了5斗米而折腰，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自己追逐的这个品格。
0: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些人图什么？很多人说不图名不图利，把我们说的太高尚了。我告诉你，我们也有所图。
1: 嗯，
0: 我们图的不是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的，我们不差这个钱。我们图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图这个名啊，
1: 对，
0: 名声啊，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就我们说的打脸呢。
1: 嗯，
0: 你要说是通过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好了，或者是我给大家伙包括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比如说治一个患者没有把他治好，我们这个脸是挂不住的。
1: 是，
0: 我们这个脸值钱呢。
1: 对，
0: 我们这个脸如果被打了的话，比要了我们的老命还重要啊。
1: 因为在全球医学界啊，都是顶尖的呀，顶尖的老师啊，
0: 丢不起这个人，
1: 丢不起这个人呢。
0: 所以说你说我不图什么吗？
1: 嗯，也图，
0: 就图这个名。同样，我们这些人图名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打造了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共同维护我们全球购的这张名片，
1: 哎，
0: 这张脸皮。
1: 对，所以说咱们大伙儿有需求啊，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来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记得联系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 想用好点的营养品。

0: 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4: 哎，
3: 我就现在啊在大连生活。
4: 哦，
3: 梁老师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对您特别熟悉。
4: 哎呦，是吗？
3: 是是是。
4: 嗯，
3: 我以前嘛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那个网购电台收听过您的节目。
4: 啊，在网络上收听过咱们的节目。哦，这样。
3: 可是这一听吧，就两年多
4: 啊，
3: 听的吧都是回放的
4: 啊。那是啊，在网络上听的节目都是回放的节目。
3: 对呀，
4: 没有
3: 和梁老师通上话。
4: 嗯，
3: 但是我也怎么说，和您的团队里的那个小王特别熟。
4: 哦，
3: 他呢是我的那个健康管理师。
4: 这样好。嗯，
3: 我就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4: 嗯，
3: 从节目中就能那个了解很多这个科学健康知识。
4: 嗯，
3: 最主要吧就是买到的这个产品啊，既保真，价格还便宜，效果还好。
4: 这是必须的。全球购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上全世界最好的产品，而且是价格最低的产品的这么一个购物平台。
3: 是。
4: 但这个购物平台呢，都是和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我能够帮助大家伙把关，是不是？
3: 对。
4: 啊，
3: 是是是。
4: 那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跟我说说啊，什么情况？
3: 嗯，好。哎呀，要说我以前啊，
4: 嗯，
3: 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好。
4: 哦。
3: 血压高，
4: 嗯，
3: 这心脏病，
4: 嗯，
3: 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
4: 哎呦，嗯，
3: 那时候特别胆小，
4: 嗯，
3: 就有一点动静啊，这心慌的不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4: 嗯，
3: 整天就是那个头是晕乎乎的，如果要生点气啊，就浑身就开始发抖了。那时候，
4: 哎呦，你说咱们人活着，活着一辈子，是不是要点质量啊？但是你整天病病歪歪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是不是？
3: 是，就是那样。要我当时啊，就心想，我说，哟，这样的话活不了几年了。
4: 哦。
3: 你说不上哪天，你说人这不就没了吗？
4: 嗯。
3: 也多亏就是我家吧，经济条件还可以。
4: 嗯。
3: 怎么说呢？也吃过很多药，你什么国药准字的？
4: 嗯。
3: 保健品。
4: 嗯。
3: 国内的国外的，
4: 嗯，
3: 就像说有病乱投医嘛，
4: 啊，
3: 只要是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
4: 啊，就用，
3: 反正是各种讲座吧也都听。
4: 啊，哎呦，
3: 不然也不会去那个网络电台听节目的呀。
4: 哎呀，这也是缘分。
3: 是。
4: 但是说实话啊，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在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对人，那擦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这样。 这样呢，我这不才认识您了吗，梁老师？
4: 好啊。
3: 哎，我才得到。

0: 到您的团队的指导，用上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1: 哦，美国的辅酶 Q 十您已经用上了，哎呦，
0: 对，
1: 好，嗯，
0: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1: 啊，早就用过呀，哦，
0: 早就用过
1: 啊，
0: 那个是什么？是我弟弟他给我推荐的
1: 啊。
0: 哦，我弟在国外工作。
1: 哦，这样哦。
0: 嗯，他说国外吧都用这种啊，
1: 嗯，
0: 对心脏效果很好。
1: 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啊。
0: 嗯，但是我就发现哈，嗯，现在你看您那个平台那头买吧，
1: 嗯，
0: 要比我弟就是说给我买的便宜很多。
1: 那
0: 是一定的，反正我弟吧，他也不能就是说骗我，
1: 哎，
0: 也不能说挣我的钱，
1: 对对对，
0: 啊。后来呢，我就想，我说，呀，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1: 你看您弟弟在美国生活，他买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也是零售价格吗？
0: 嗯
1: 所以说你想一想，他叫什么呀？他叫代购，我们叫团购，而且是我们自家的产品，你想想这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而且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得到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海关上、在关税上、在质检方面啊，我们都有这种优先的这种特殊通道，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啊，都是有专门负责我们这个平台的。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才能够第一时间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见得到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吧，这样对比出来啊。
1: 嗯，
0: 还是您这个团队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好
1: 啊。
0: 嗯，我现在你看和以前相比，就像说完全像是两个人了。
1: 哦、
0: 现在、
1: 哦，
0: 现在你看在我身边，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现在
1: 啊啊，
0: 嗯，就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嗯，血压也凉了，就是高压就是130，低压80这样。
1: 这不正常了吗？这都啊。
0: 嗯、对呀、
1: 啊嗯，
0: 血压一正常，它再不迷糊了。
1: 嗯。
0: 嗯，现在就是体验各种指标也都很正常了。
1: 好，
0: 而且哈、啊，现在我怎么看上去比以前就更年轻了呢？现在
1: 好事，
0: 所以说现在能亲自和梁老师对话，
1: 嗯、
0: 就觉得特别高兴
1: 啊，非常不错。
0: 嗯，
1: 但是我得说啊，
0: 嗯、
1: 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我跟你讲啊，它原本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能够分泌的一种酶，
0: 嗯，
1: 就我们自身是能够分泌的。这种酶呢是专门干嘛的呢？专门给我们的心脏提供这个动力的，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呢啊，一过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种酶啊，它就越来越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它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它的含量多与少，直接它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啊。但是我们国内也有辅酶 Q 十啊，对吧？我为什么推荐咱们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还原型，一个叫氧化型。还原型。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吸收，不经过二次的转化。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对吧？
0: 对，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还原型，而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是氧化型，都需要二次转化的，它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那就影响治疗的效果呀。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哎呀，梁老师，你看您懂的呀，真多。
1: 嗯，
0: 你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说呢？什么也不明白。
1: 嗯，
0: 就是说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
1: 哦，
0: 哎，梁老师，我就觉得我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1: 嗯、
0: 我呢就想多买一些。那现在你说我要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了，应该没事吧？
1: 啊，就是当地的医院还给你开了达格列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达格列净啊，我告诉你是干嘛的啊？当初是因为你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的啊。但是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是药物，记住了就不能够常年累月的吃。 而且药物的毒副

0: 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你记住啊，它是食品级的。换句话说，你常年累月的吃啊，多吃点少吃点，我告诉你，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啊，记住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反过来，药物也永远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130，对吧？
1: 是是是，
0: 哎，血糖呢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嗯、我告诉你，现在达格列净慢慢的就给我停了啊，到最后就彻底不用用了、
1: 哦、
0: 你就把这个美国产的辅酶 Q10 你就用好、
1: 嗯、
0: 你就没问题了。
1: 哎呦，就觉得有了全金购平台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以后再也不用就像说提心吊胆这么生活了，
0: 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
1: 特别开心、
0: 啊、好啊。
1: 是，
0: 行，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嗯、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嗯、好吧。
1: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谢谢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大伙儿呢有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梁老师啊，我呢也是您忠实的听众
0: 啊。
3: 最近我母亲嘛身体不太好，
0: 嗯，
3: 我也想请您帮个忙。
0: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母亲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她也今年也算高龄了，85岁了。
0: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3: 就是像您讲的这种一体多病啊。
0: 哦，
3: 哎呀，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啥呀？他这个便秘呀、啊。
0: 便秘哦，
3: 排大便那老费劲儿了，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0: 啊。
3: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哎呀，
0: 嗯，
3: 我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真的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0: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呀，是不是？
3: 是。
0: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查过
0: 啊，
3: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0: 哦，这样。哦，
3: 是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0: 嗯，
3: 就让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嗯，
3: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哎，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0: 嗯，
3: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
0: 嗯，
3: 开塞露什么都用过、
0: 嗯、
3: 也不行。
0: 嗯，
3: 另外我母亲说他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0: 啊，他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3: 没用过。
0: 啊，
3: 他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0: 啊。
3: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0: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3: 嗯、
0: 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3: 哎，行行行。
0: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
3: 哦、
0: 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3: 杨老师，你这真是、
0: 嗯、
3: 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啊。
0: 啊，
3: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3: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3: 是
0: 吧？是、
3: 啊、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

0: 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1: 啊！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1: 哦、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0: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1: 啊，
0: 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
1: 啊、
0: 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
1: 嗯，
0: 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马上就出现这种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它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啊、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啊。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您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0: 梁老师啊，
2: 嗯，
0: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2: 没错呀，啊，
0: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2: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0: 对呀，
2: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0: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2: 啊、你说。
0: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2: 接孩子去了。
0: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2: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0: 嗯。
2: 啊。
0: 这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2: 啊，
0: 告诉我得挑好的。
2: 挑好的。
0: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2: 啊啊、对呀、啊。
0: 你猜他怎么讲？
2: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2: 啊，
0: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2: 哎呦，
0: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2: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2: 500多呢。
0: 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2: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0: 1年级，
2: 一年级，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0: 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2: 啊，怪不得的，是吧？
0: 啊、
2: 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0: 梁大的说的。
2: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0: 你给报了吗？
2: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0: 对，好像是。
2: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这个。
0: 最贵的就是它了。
2: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0: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2: 1000多块钱的。
0: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2: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

0: 硬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1: 嗯嗯，
0: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1: 嗯，
0: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1: 嗯，
0: 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十分之一。
1: 那么便宜吗？
0: 对呀，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用不了100块钱。
1: 那么便宜？
0: 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1: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0: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高端呢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贵，
0: 肯定贵，
1: 就是贵，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1: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讲啊，这肯定不一样啊。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和高端它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哎，老师您说相信品牌相信高端，
0: 嗯，
1: 但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和高端的呀，国外也有一些品牌和高端的，但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之上啊，国外的产品占到了60%以上，
0: 嗯，
1: 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国外的医药的产品就是比我们国内的头部产品要好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咱们是全球构建
1: 够健康，
0: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效的品牌的一些产品，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药品，然后呢为我们自身的健康所服务，这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宗旨，
1: 嗯。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发现了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很多都是海外的一些产品，
1: 对呀，60%以上。
0: 那我们中国的产品可能也就将近40%吧。
1: 对，而且我们选的都是头部产品。
0: 嗯，头部产品。然后呢，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内的产品药品就比国外的质量差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1: 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差了百分之？
0: 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我简单一解释，你就会发现。60%是国外产品，你要知道这个国外产品是来自于20多个国家哟，20多个国家的头部产品才凑成了这60%，而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占了40%，
1: 那还是我们最牛啊。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谁的拳头产品多呢？
1: 我们的呀。
0: 嗯，可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必须得严格意义上讲，从这个知名的药企还有品牌的药企，在全世界上我们能叫出名的这样的医药企业啊，可能确实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要比咱们中国相对数量要多一些。
1: 哎，老师讲到这儿啊，想问问您啊，
0: 嗯，
1: 您走过的地方也多，
0: 嗯，
1: 全球的高端的科研实验室您都熟悉，
0: 嗯，
1: 您给我们剖析剖析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0: 嗯？
1: 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0: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
1: 嗯，
0: 提到品牌，
1: 嗯哼，
0: 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我刚才说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1: 是，
0: 是吧？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知名的药企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少一些，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名的药企，虽然在量上不如国外，但是在质上远超其他国家，
1: 嗯
0: 啊。那么你刚才问了，说这每个国家不同的知名的药企也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对象，
1: 对，
0: 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对，
0: 好，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品牌？
1: 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品牌，品牌首先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啊，
1: 嗯，
0: 什么
1: 口口相传，
0: 对，耳熟能详的，都挂在嘴边上的，有品字的这样的牌子才叫品牌。而且只要大家伙口口相传的能够说这个牌子好的，这样的企业 他的责任感是越来越重，传的人越多，他的责任感是越重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品牌的形成，包括这种高端的知名药企啊，咱们就说这个健康领域的知名的药企，它的形成，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取决于什么呢？我前两天讲了，说的要想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具备两个条件。
1: 什么？
0: 第一个是什么？硬实力吧。
1: 得有钱。
0: 有钱，对吧？话糙理不糙的。第二个，软实力。
1: 嗯。
0: 要有技术。
1: 有技术。
0: 要有人才。具备这两个素质了，才能够培养出一个高端的医药企业，对吧？
1: 嗯、
0: 啊，有品牌的医药企业。
1: 嗯。
0: 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1: 国情决定企业，
0: 对，还有一个国家的国风、
1: 哦、
0: 民俗，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1: 那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0: 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伙懵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竟使你一听就明白了。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
1: 对，
0: 那你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买哪个国家的香水？
1: 法国的呀，最好啊，浪漫之都。
0: 法国的香水，欧洲的香水、
1: 嗯、
0: 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法国的香水和欧洲的香水这么驰名吗？这么有品牌吗？
1: 因为他们很浪漫呐、啊，因为他们讲调情调。
0: 情调，实际上啊，为什么这个欧洲的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
1: 嗯，
0: 我告诉你，主要决定于什么呢？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是特别浓的。
1: 那是真的，他们体味太重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
1: 嗯，
0: 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说啊，说的我们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
1: 嗯，
0: 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我们身上这个味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自己都嫌弃，自己都受不了。
1: 他们自己能闻到自己的味儿吗？能吗？
0: 我们经常说自脚不臭，自脚不臭，那自己都能觉得闻着出来，你可见这个味儿得多大。
1: 他自己的脚臭，其实自己是能闻着的，好几天没洗，自己不知道吗？
0: 但是这个体味他是洗不掉的，他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没办法了，他们会在什么方面想办法？
1: 哦，加香水，都是浓香型，
0: 然后掩盖他的体味。
1: 对，
0: 然后时间长了，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竞争力越来越大了，结果就发展成一些驰名的商标、
1: 嗯、
0: 一些品牌的一些企业，
1: 对，
0: 香水就这么出名了。
1: 嗯，越调越精，越调越好。
0: 对，它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它和这个
1: 国情分不开，
0: 民风分不开吧、嗯、
1: 对。
0: 还有什么，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像你们女孩子知道一些化妆啊、
1: 嗯、
0: 美妆产品，
1: 嗯，
0: 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我也会想到法国啊，
0: 法国
1: 的美妆，
0: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是韩国。
1: 哦，对，韩国医美行业也是。
0: 对，提到了医美，一提到了美妆的产品，它为什么医美啊？
1: 因为它的那个人体的面容的结构特点，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0: 哎，说到点上了，你知道吗？韩国人就是我们说的显族人啊，他是最不像亚洲的一种人口。
1: 我们亚洲人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亚洲人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亚洲人面孔。嗯、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和欧美国家，我们长得很小巧、很精致。
1: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是欧洲人很立体，
1: 高鼻梁。
0: 所以说，你看，
1: 欧式眼儿。
0: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1: 对。
0: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
1: 嗯、
0: 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呐、啊、柬埔寨呀、啊、甚至老挝、泰国呀、啊、包括日本，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
1: 嗯，
0: 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1: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0: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1: 下颚也短。
0: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1: 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1: 哎，真是特别讲究。
0: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
1: 嗯、
0: 就是
1: 面容特点，
0: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1: 达不到。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1: 改吧，
0: 美妆类的产品，化妆、
1: 修容，
0: 然后就像你

0: 的医美整容，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1: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0: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的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1: 很完善，
0: 都会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说特别保暖。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到哪个牌子？
1: 波司登。
0: 波司登。
1: 我们的大鹅。
0: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
1: 保暖性最好。
0: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
1: 嗯，
0: 为什么呀？
1: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0: 好啊。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1: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0: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1: 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0: 对，它是两个国家。
1: 对，加拿大冷，
0: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1: 最牛，
0: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鹅用的是鹅绒？
1: 鹅绒最柔软，
0: 最柔软。
1: 嗯，
0: 只是柔软吗？
1: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0: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呀。
0: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没有
1: 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哎，你看看，不知道吧？
1: 啊，
0: 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
1: 哦，
0: 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
1: 哦，
0: 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
1: 嗯，
0: 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不神奇了。
1: 那神奇在什么地方啊？
0: 神奇就刚才说了，保暖上。
1: 哦，
0: 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说的它分泌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鹅不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1: 什么？
0: 抗寒。抗寒呢？
1: 对，因为它本来那个地区就冷，物种它也在进化，鹅也在进化。
0: 我跟你讲啊，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省叫魁北克省，刚才我说了，这个省特别有意思，不说英语，说法语，而且它和这个北极圈它是连接在一块儿的。你经常会看到啊，在一个浮着冰块的一个湖面上，两种动物在一起嬉戏打闹，一个是刚才说的什么
1: 鹅，
0: 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北极熊。你看这两个物种能够玩到一块去
1: 了
0: 啊，你看有意思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物种很特殊，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呢，它有个学名叫什么呢？叫鹅脂油啊，现在已经是一个产品了。
1: 嗯，
0: 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非常的耐寒。
1: 嗯，
0: 涂在鹅的这个羽绒上再做成衣服的话，
1: 对，超暖，
0: 据说能达到四级的抗寒，
1: 所以说人家是顶尖的嘛。
0: 你知道吗，在魁北克在考驾照的时候，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人烟比较稀少，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第二户人家，但是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大雪封山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当地考驾照啊，你考完了之后啊，会定期的交警会检查你，检查你的车里面啊，首先要有棉被，要有棉被
1: 御寒呢，
0: 就是一旦抛锚了，
1: 那属于
0: 你不能冻死，
1: 那属于救急产品，救急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鹅脂油。
1: 嗯，
0: 这个鹅脂油啊，当地生产出来是一种膏状的物质，这个鹅

0: 之由啊，如果你在车里没有备的话，马上就吊销你的驾照。
1: 哇，
0: 因为一旦抛锚了之后很容易出现冻伤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出现死亡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冷的时候就把这鹅脂油啊涂在皮肤表面上，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抗寒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你知道加拿大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吗？
1: 嗯，
0: 什么产品？
1: 大鹅羽绒服。
0: 大鹅羽绒服。那在医药企业呢有很多的什么呢，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企业，就这个鹅脂油的出现，然后迅速的占领国际市场，然后成为一些知名的品牌的企业。
1: 哦，
0: 这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了一个品牌。
1: 哎，老师，那要是我买羽绒服啊，买抗寒产品，是不是找你也是零差价？
0: 这些企业在我们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选择。刚才提到了，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什么？
1: 嗯。
0: 肠道疾病的患者，你知道最好的解决肠道疾病的品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是哪个国家？
0: 日本。
1: 日本怎么解决肠道最好呢？
0: 你看，我们一提到什么酵素啊，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呐、或者是这个营养素啊，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品牌特别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他们肠胃不好。
0: 对，为什么肠胃又不好？
1: 因为他们喜欢吃，哎，老师，你这天天考我。我想想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刺身、
0: 鱼生类的食品。
1: 对，一吃生的我就闹肚子呀。
0: 对，因为凡是腥的东西或者是海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极寒的食品。
1: 嗯，
0: 经常吃极寒的食品，最影响的是我们哪儿？
1: 肠胃。
0: 肠胃、脾胃。
1: 对，跑不了。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鱼生类的这个极寒的物质之外，它会大量的携有一些细菌，
1: 嗯，
0: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的产生。
1: 对，
0: 所以说随之而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全民的问题，它会促生出很多的解决肠道疾病的这样的医药的企业。我们说的在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经会吃到我们中国说的叫
1: 一种辣根儿
0: 啊，在日本叫什么？叫山葵。
1: 嗯。
0: 它的提取物针对我们胃肠道致病菌调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山葵这种植物只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
1: 特有的。
0: 对，中国是不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要吃这个生鱼片的话，我建议啊，干脆咱蒸熟了吃。或者你一定我就喜欢吃生的，你莫不如榨一点生姜汁儿。蘸这个生姜汁儿。
1: 吃海鲜都蘸点生姜汁儿。
0: 对。
1: 蒸海鲜的时候也放姜片儿啊。
0: 对。
1: 今天啊，相信大家伙跟庆石一样，听了梁老师讲这么多，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购物平台，
0: 嗯，
1: 想要什么吱声说话，梁老师安排解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当然，
1: 梁老师是针对每个国家都特别特别了解国情、技术、产品。了解了方方面面之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来甄选。为什么说省去了朋友们的甄选环节呀？因为老师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啊、
1: 老师您是天花板呀、
0: 哎、感谢您的夸奖。但是呢，还是我们干一行就得把这行琢磨透、
1: 哦、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我敢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给大家伙选择最有效的产品呢？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研究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的产品。
1: 您懂
0: 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往往选择一些创新科技的特效药的产品，我选的都是什么呢？欧美国家的。
1: 嗯，
0: 而什么呢？营养素、功能性食品啊、保健品，我选的都是哪儿呢？都是澳洲的、新加坡的一些药企。
1: 嗯，
0: 而这个汉方我选的都是日韩的产品。
1: 嗯、
0: 那中药就不用说了，一定要选哪儿的？
1: 中国的呗，
0: 这是老祖宗啊。
1: 对呢，
0: 是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它取决于这个国情。
1: 对，
0: 那我现在问问你啊，咱们经常说咱们这个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1: 嗯哼，
0: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1: 对，老慢人太多了。
0: 好，就是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1: 中国高。
0: 中国高。
1: 真的高。
0: 为什么呀？
1: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0: 你觉得不行啊。
1: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呢、
0: 啊、
1: 高血压呀。

0: 啊，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是有数据的，我学习过。
1: 学习过，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真的数据，而且是国际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我经常说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你要想知道国外的发病率高不高，你一定要到他们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
0: 对。
1: 我们的数据拿到了之后，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想象不到。
0: 嗯，
1: 比如说慢性疾病包括什么？糖尿病、
0: 嗯，
1: 高
0: 高
1: 血
0: 血
1: 压、
0: 压，
1: 风湿骨病、
0: 对，
1: 老慢支，啊，还有这个肠道类的疾病，或者是肝部的疾病，
0: 嗯，
1: 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
0: 嗯，
1: 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我们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0: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啊。
1: 对呀，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0: 研究它，
1: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0: 哪个国家？
1: 英国。第
0: 哦，
1: 三位，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0: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1: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它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啊，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0: 人口指标上，
1: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0: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
1: 因为我们的发病率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可能不在这儿。
0: 对。
1: 这样一来呢，我们一些知名的，像刚才提到了欧美国家一些特效药，可能研发的技术水平目前来说不如人家国外，这将导致了什么呢？
0: 我们错过了。
1: 我们慢性疾病可能发展起来
0: 更长。
1: 比较可怕，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发病率啊，我在这儿再一次强调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只排在第23位，为什么呀？
0: 这个得好好反思反思。
1: 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发病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的。你比如说，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坐月子吧？欧美国家没有坐月
0: 没
1: 子一
0: 有。
1: 说，但是你知道，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月子你做完了之后，它就很好的控制你将来风湿骨病的患的几率了。
0: 对，全身的大调养。
1: 包括我们以主食为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0: 只有我们是以主食为
1: 我
0: 主
1: 们
0: 的。
1: 是吃主食的，欧美的国家以菜为主，
0: 嗯。
1: 这种饮食习惯就保证了我们脾胃疾病、肠道疾
0: 守
1: 病，
0: 护脾胃健康，
1: 对
0: 后
1: 吧？
0: 天之本。
1: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极低的，
0: 嗯，
1: 而且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讲是清淡的，
0: 对，
1: 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大盐，包括这种甜食那么多，所以说糖尿病的发病率远远要低于什么呢？欧美国家。
0: 嗯，
1: 正是因为欧美国家这么多的民生的问题，它发病率太高了，慢性疾病怎么办？从政府的这个倾向角度，包括资本的倾向角度，包括人才的流向，都怎么样？都集中在制药企业上了。
0: 嗯，
1: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大资本的一个投入，才促使着很多的知名的药企的一个发展，那些新药特药研发的这么快速。
0: 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大的品牌。
1: 那么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功能性食品，我往往会选择什么呢？澳洲和新加坡的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
0: 保
1: 保健
0: 健，
1: 品、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0: 嗯，
1: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0: 对
1: FDA

0: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
1: 嗯。
0: 了。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品这个科室管。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洲和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和营养素，他们什么呢？除了要保证安全性，更要看重的是什么？效
1: 效
0: 果，
1: 果，
0: 因为它要符合药品的标准。你比如说，我说到一个纳豆激酶，比如说那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可能是10克到100克都属于安全范围内。但是只有超过50克才有功效。那么澳洲的和新加坡的企业，怎么样？它一定要超过50克。
1: 对。
0: 而在我们中国，你达到10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往往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性食品，我会选择什么？澳洲和新加坡
1: 新
0: 的
1: 加
0: 药企，
1: 坡的，
0: 他们的这些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性食品用到我们中老年人身上了以后，除了具有安全性以外，它的功效性，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保健食品不可代替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国情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再有就是日韩企业，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
0: 咱
1: 了。
0: 们承担了，但是只是学到了皮毛。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了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它这个民族特性很好，它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它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有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做支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药企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40%以上。
0: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但是没关系，他们的匠人精神可以把这个汉方的药物，因为他《伤寒杂病论》里的这些方子，他们都已经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他们里面的剂量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做成一个加工厂啊。谁来辨证施治？我们全球购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辨证施
0: 可以帮助
1: 治，
0: 大家伙来一对一解决辨证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直接通过我们的汉方企业就给我们带过来就可以
1: 对。
0: 了。这叫什么呀？这叫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有可靠保障的一些产品，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汉方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日韩的企业。那么中国选什么？肯定要选我
1: 中
0: 们
1: 医
0: 老
1: 重
0: 祖
1: 要
0: 宗、老祖宗引以为豪的中医中药啊，这毋庸置疑啊。我说了，欧美的创新企业，这个特效药也好， 澳洲。

0: 我记得前两天吧，我说到了同仁堂，说到了广州白云山，然后呢，我也提到了同仁堂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嗯，老药工们，
0: 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纪86岁，最大的103岁。
1: 对。
0: 你说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名医传承的。
1: 那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呀。它是花钱能买得来的吗？
1: 不是，
0: 它是有师承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国外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发展去，放他100米，等我们的经济腾飞了之后，他们都是可以超越的。
1: 嗯，
0: 而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我选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都是什么？
1: 中
0: 国
1: 国企业
0: 的知名的企业，
1: 对。
0: 啊，久芝堂啊，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我们来合作。
1: 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就是一个大品牌，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来为您辩证，对吧？
0: 哎，我觉得就是你这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
1: 嗯。
0: 与其说我们全球购是跟很多的知名的一些品牌的药企合作，不如说我们这个全球购它本身就是一个
1: 品牌。
0: 金字招牌。
1: 当然了，
0: 对。
1: 有我们就能够筛选他们。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它能够被打造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我们懂得多呀，老师，您懂得多
0: 懂得
1: 呀，
0: 多哈。
1: 而且您跟全球的药企，您了解他们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实力，了解他们的技术，我们就甄选他们呀。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1: 哦。
0: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性的东西。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我们的一个团队，我们团队有300多人，它是一种协会的形式，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融合在一块儿的。那么这种协会合作模式，你记住，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工资待遇的。
1: 没有啊。
0: 当然了，协会的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很多人都是一个国家顶尖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
1: 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差钱儿。
0: 很多人都是3甲医院的院长，包括这个科研机构的
1: 领
0: 这个
1: 头人，
0: 领头人，他们真不差钱儿。
1: 对，都不差钱儿。
0: 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以下的。我
1: 老
0: 们
1: 师，
0: 这
1: 有
0: 个
1: 的
0: 团
1: 时候
0: 队，
1: 真的是想，为什么说我们选大企业，首先他有钱，对吧？而且我们这些学术带头人也有，就不会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自己追逐的这个品格。
0: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些人图什么？很多人说不图名不图利，把我们说得太高尚了。我告诉你，我们也有所图。我们图的不是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的，我们不差这个钱。我们图什么？你知道吗？图这个名啊，
1: 对。
0: 名声啊，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就我们说的打脸呢。你要说是通过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好了，或者是我给大家伙，包括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比如说治一个患者没有把他治好，我们这个脸是挂不住的。
1: 是。
0: 我们这个脸值钱呢，
1: 对。
0: 我们这个脸如果被打了的话，比要了我们的老命还重要
1: 因为在全球医学界啊，都是顶尖的呀，顶尖的老师啊，
0: 丢不起这个
1: 丢不起
0: 人。
1: 这个人呢。
0: 所以说，你说我不图什么吗？我
1: 也
0: 图，
1: 图。
0: 就图这个名。同样，我们这些人图名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打造了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共同维护我们全球购的这张名片，这张
1: 哎。
0: 脸皮。
1: 对，所以说咱们大伙儿有需求啊，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来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记得联系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

0: 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
5: 哎，
4: 我就现在哈、在大连生活。
5: 哦，
4: 梁老师，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对您特别熟悉。
5: 哎呦，是吗？
4: 是是是。
5: 嗯，
4: 我以前嘛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那个网购电台收听过您的节目。
5: 啊，在网络上收听过咱们的节目。哦，这样。
4: 可是这一听吧，就两年多
5: 啊，
4: 听的吧都是回放的
5: 啊。那是啊、在网络上听的节目都是回放的节目。
4: 对呀、
5: 没
4: 有和梁老师通上话。
5: 嗯、
4: 但是我也怎么说，和您的团队里的那个小王特别熟。
5: 哦，
4: 他呢是我的那个健康管理师。
5: 这样好。
4: 嗯，我就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5: 嗯，
4: 从节目中就能那个了解很多这个科学健康知识。
5: 嗯，
4: 最主要吧就是买到的这个产品啊，既保真，价格还便宜，效果还好。
5: 这是必须的。全球购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上全世界最好的产品，而且是价格最低的产品的这么一个购物平台。
4: 是。
5: 但这个购物平台呢，都是和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我能够帮助大家伙把关，是不是？
4: 对。
5: 啊，
4: 是是是。
5: 那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跟我说说啊，什么情况？
4: 嗯、好。哎呀，要说我以前啊，
5: 嗯，
4: 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好
5: 哦，
4: 血压高，
5: 嗯，
4: 这心脏病，
5: 嗯，
4: 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
5: 哎呦，嗯，
4: 那时候特别胆小，
5: 嗯，
4: 就有一点动静啊，这心慌的不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5: 嗯，
4: 整天就是那个头是晕乎乎的。如果要生点气呀、就浑身就开始发抖了。那时候，
5: 哎呦，你说咱们人活着，活着一辈子，是不是要点质量啊？但是你整天病病歪歪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是不是？
4: 是，就是那样。要我当时啊，就心想，我说，哎呦，我这样的话，活不了几年了。
5: 哦。
4: 你说不上哪天，你说人这不就没了吗？
5: 嗯。
4: 也多亏就是我家吧，经济条件还可以。
5: 嗯。
4: 怎么说呢？也吃过很多药，你什么国药准字的，
5: 嗯，
4: 保健品，
5: 嗯，
4: 国内的国外的，
5: 嗯，
4: 就像说有病乱投医嘛，
5: 啊，
4: 只要是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
5: 啊，就用，
4: 反正是各种讲座吧你都听、
5: 啊、哎呦，
4: 不然也不会去那个网络电台听节目的呀。
5: 哎呀，这也是缘分。
4: 是，
5: 但是说实话啊，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在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对人啊，擦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这样。这样呢，我这不才认识您了吗，梁老师？
5: 好啊。
4: 哎，我才得到您的团队的指导，用上，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5: 哦，美国的辅酶 Q 十您已经用上了？哎呦，
4: 对，
5: 好，
4: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5: 啊，早就用过呀，哦，
4: 早就用过
5: 啊。
4: 那个是什么？是我弟弟，他给我推荐的
5: 啊。
4: 哦，我弟在国外工作。
5: 哦，这样哦。
4: 嗯，他说国外吧都用这种啊，
5: 嗯，
4: 对心脏效果很好。
5: 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

0: 啊。
1: 但是我就发现哈，现在你看您那个平台里头买吧，要比我弟就是说给我买的便宜很多。
0: 那
1: 是一定的啊。反正我弟吧，他也不能就是说骗我，
0: 哎呦，
1: 也不能说挣我的钱，
0: 对对对，
1: 是吧？后来呢，我就想，我说，呀，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0: 你看您弟弟在美国生活，他买到这个美国的辅密 Q 十，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也是零售价格吗？所以说你想一想，他叫什么呀？他叫代购，我们叫团购，而且是我们自家的产品。你想想这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而且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得到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海关上、在关税上、在质检方面啊，我们都有这种优先的这种特殊通道。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啊，都是有专门负责我们这个平台的，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才能够第一时间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见得到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吧，这样对比出来啊，还是您这个团队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好
0: 啊。
1: 我现在你看和以前相比，就像说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现在你看在我身边，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现在就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血压也量了，就是高压就是130，低压80，这样
0: 这不正常了吗？这都啊，
1: 对呀、
0: 啊
1: 血压一正常，它再不迷糊了。现在就是体验各种指标也都很正常了。
0: 好，
1: 而且哈、现在我怎么看上去比以前就更年轻了呢？现在所以说现在能亲自和梁老师对话，就觉得特别高兴
0: 啊，非常不错。但是我得说啊，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我跟你讲啊，它原本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能够分泌的一种酶，就我们自身是能够分泌的。这种酶呢，是专门干嘛的呢？专门给我们的心脏提供这个动力的，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呢啊，一过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种酶啊，它就越来越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它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它的含量多与少，直接它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啊。但是我们国内也有辅酶 Q 十啊，对吧？我为什么推荐咱们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还原型，一个叫氧化型。还原型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吸收，不经过二次的转化。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对吧？
1: 对，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还原型，而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是氧化型，都需要二次转化的，它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那就影响治疗的效果呀。
1: 是这样的，哎呀，梁老师，你看您懂的呀，真多。
0: 嗯，
1: 你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说呢？什么也不明白。
0: 嗯，
1: 就是说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
0: 哦，
1: 哎，梁老师，我就觉得我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我呢就想多买一些。那现在你说我要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了，应该没事儿吧？
0: 啊，就是当地的医院还给你开了达格列净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达格列净啊，我告诉你是干嘛的啊？当初是因为你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的啊。但是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是药物，记住了就不能够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记住啊，它是食品级的，换句话说，你长年累月的吃。啊，多吃点少吃点，我告诉你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啊，记住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反过来药物也永远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血压

0: 经完全正常了，130，对吧？
1: 是是是。
0: 哎，血糖呢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嗯、我告诉你，现在达格列净慢慢的就给我停了啊，到最后就彻底不用用了、
1: 哦、
0: 你就把这个美国产的辅酶 Q10 你就用好、
1: 嗯、
0: 你就没问题了。
1: 哎呦，就觉得有了全金购平台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以后再也不用就像说提心吊胆这么生活了。
0: 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
1: 特别开心。
0: 啊、好啊
1: 是。
0: 行，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1: 嗯。
0: 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
0: 好，
1: 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谢谢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大伙儿呢有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梁老师，我呢也是您忠实的听众
0: 啊。
3: 最近我母亲嘛身体不太好，
0: 嗯，
3: 我也想请您帮个忙。
0: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母亲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她也今年也算高龄了，85岁了，
0: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3: 就是像您讲的这种一体多病啊。
0: 哦，
3: 哎呀，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啥呀，她这个便秘呀、啊、
0: 便秘。哦，
3: 排大便那老费劲儿的，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0: 啊。
3: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哎呀，
0: 嗯，
3: 我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真的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0: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呀，是不是？
3: 是。
0: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查过
0: 啊，
3: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0: 哦，这样。哦，
3: 是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0: 嗯，
3: 就让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嗯，
3: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0: 嗯，
3: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
0: 嗯，
3: 开塞露什么都用过，也不行。
0: 嗯，
3: 另外我母亲说她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0: 她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3: 没用过。
0: 她
3: 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0: 啊，
3: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0: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3: 嗯、
0: 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3: 哎，行行行。
0: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
3: 哦、
0: 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3: 哎呦，
0: 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3: 杨老师你这真是、
0: 嗯、
3: 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
0: 啊
3: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3: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3: 是
0: 吧？是、
3: 啊、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3: 啊，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3: 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
0: 嗯、
3: 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0: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3: 啊，
0: 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
3: 嗯，
0: 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可能一到两个小时，马上就出现这种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3: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3: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它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3: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嗯，梁老师，
0: 别客气，
3: 啊，我马上联系一下，啊，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
2: 您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

0: 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1: 梁老师啊，
2: 嗯，
1: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2: 没错呀，啊。
1: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2: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1: 对呀。
2: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1: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2: 啊，你说。
1: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2: 接孩子去了。
1: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2: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1: 嗯。
2: 啊。
1: 这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
2: 啊、
1: 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2: 啊，
1: 告诉我得挑好的。
2: 挑好的。
1: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2: 啊啊、对呀、啊。
1: 你猜他怎么讲？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2: 啊，
1: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2: 哎呦，
1: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2: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2: 500多呢？
1: 嗯、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2: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1: 一年级，
2: 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1: 在，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2: 啊，怪不得的是吧、
1: 啊、
2: 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1: 梁大的说的。
2: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
1: 嗯、
2: 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1: 你给报了吗？
2: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1: 对，好像是
2: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这个
1: 最贵的就是它了。
2: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1: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2: 1000多块钱的。
1: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2: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1: 嗯嗯
2: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1: 嗯，
2: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1: 嗯，
2: 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1/10。
1: 那么便宜吗？
2: 对呀、啊、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

0: 能用不了100块钱。
1: 那么便宜啊？
0: 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1: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0: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高端呢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贵，
0: 肯定贵，
1: 就是贵，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1: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讲啊，这肯定不一样啊。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和高端它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哎，老师您说相信品牌相信高端，
0: 嗯，
1: 但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和高端的呀，国外也有一些品牌和高端的，但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之上啊，国外的产品占到了60%以上。
0: 嗯，
1: 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国外的医药的产品就是比我们国内的头部产品要好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静石，因为咱们是全球
1: 构
0: 建，
1: 健康，
0: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效的品牌的一些产品，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药品，然后呢，为我们自身的健康所服务，这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宗旨。
1: 嗯，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发现了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很多都是海外的一些产品。
1: 对呀，60%以上。
0: 那我们中国的产品可能也就将近40%吧。
1: 对，而且我们选的都是头部产品。嗯，
0: 头部产品。然后呢，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内的产品药品就比国外的质量差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1: 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差了20%？
0: 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我简单一解释，你就会发现60%是国外产品。你要知道，这个国外产品是来自于20多个国家哟，20多个国家的头部产品才凑成了这60%。
1: 嗯，
0: 而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占了40%。
1: 那还是我们最牛啊。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谁的拳头产品多呢？
1: 我们的呀。
0: 嗯，可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必须得严格意义上讲，从这个知名的药企还有品牌的药企，在全世界上我们能叫出名的这样的医药企业啊，可能确实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要比咱们中国相对数量要多一些。
1: 哎，老师讲到这儿啊，想问问您啊，
0: 嗯，
1: 您走过的地方也多，
0: 嗯，
1: 全球的高端的科研实验室您都熟悉，
0: 嗯，
1: 您给我们剖析剖析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0: 嗯，
1: 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0: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
1: 嗯，
0: 提到品牌，
1: 嗯哼，
0: 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我刚才说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1: 是
0: 吧？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知名的药企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少一些，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名的药企，虽然在量上不如国外，但是在质上远超其他国家。
1: 嗯
0: 啊，那么你刚才问了，说的每个国家不同的知名的药企也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对象。
1: 对，
0: 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对，
0: 好，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品牌？
1: 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品牌，品牌首先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啊。
1: 嗯，
0: 什么
1: 口口相传，
0: 对，耳熟能详的，都挂在嘴边上的，有品字的这样的牌子才叫品牌。而且只要大家伙口口相传的，能够说这个牌子好的，这样的企业它的责任感是越来越重，传的人越多，它的责任感是越重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品牌的形成，包括这种高端的知名药企啊，咱们就说这个健康领域的知名的药企，它的形成，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取决于什么呢？我前两天讲了，说的要想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具备两个条件。
1: 什么？
0: 第一个是什么？硬实力吧。
1: 得有钱。
0: 有钱，对吧？话糙理不糙的。第二个 软实力，
1: 嗯，
0: 要有技术，
1: 有技术，
0: 要

0: 人才，具备这两个素质了，才能够培养出一个高端的医药企业，对吧？
1: 嗯、
0: 啊，有品牌的医药企业。
1: 嗯、
0: 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1: 国情决定企业，
0: 对，还有一个国家的国风、
1: 哦、
0: 民俗，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1: 那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0: 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伙懵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竟使你一听就明白了。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
1: 对，
0: 那你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买哪个国家的香水？
1: 法国的呀，最好啊，浪漫之都，
0: 法国的香水，欧洲的香水、
1: 嗯、
0: 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法国的香水和欧洲的香水这么驰名吗？这么有品牌吗？
1: 因为他们很浪漫呐、啊，因为他们讲调情调。
0: 情调，实际上啊，为什么这个欧洲的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
1: 嗯，
0: 我告诉你，主要决定于什么呢？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是特别浓的。
1: 那是真的，他们体味太重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
1: 嗯，
0: 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说啊，说的我们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
1: 嗯，
0: 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儿，我们身上这个味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自己都嫌弃，自己都受不了。
1: 他们自己能闻到自己的味儿吗？能吗？
0: 我们经常说自脚不臭，自脚不臭，那自己都能觉得闻着出来，你可见这个味儿得多大。
1: 他自己的脚臭，其实自己是能闻着的，好几天没洗，自己不知道吗？
0: 但是这个体味他是洗不掉的，他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没办法了。他们会在什么方面想办法？
1: 哦，加香水，都是浓香型，
0: 然后掩盖他的体味。
1: 对，
0: 然后时间长了，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竞争力越来越大了，结果就发展成一些驰名的商标、
1: 嗯、
0: 一些品牌的一些企业，
1: 对，
0: 香水就这么出名了。
1: 嗯，越调越精，越调越好。
0: 对，它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它和这个
1: 国情分不开，
0: 民风分不开吧、嗯、
1: 对。
0: 还有什么，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像你们女孩子知道一些化妆啊、
1: 嗯、
0: 美妆产品，
1: 嗯，
0: 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我也会想到法国啊，
0: 法国，
1: 法国的美妆，
0: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是韩国。
1: 哦，对，韩国医美行业也是。
0: 对，提到了医美，一提到了美妆的产品，它为什么医美啊？
1: 因为它的那个人体的面容的结构特点，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0: 哎，说到点儿上了，你知道吗？韩国人就是我们说的显族人啊，他是最不像亚洲的一种人口。
1: 我们亚洲人什么样的特点
0: 啊？我们亚洲人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亚洲人面孔。
1: 嗯，
0: 你会发现啊，和欧美国家，我们长得很小巧、很精致。
1: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是欧洲人很立体，
1: 高鼻梁。
0: 所以说，你看
1: 欧式眼儿，
0: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1: 对，
0: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1: 对。
0: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呐、柬埔寨呀、甚至老挝、泰国呀，包括日本，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
1: 嗯，
0: 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1: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0: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1: 下颚也短。
0: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1: 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1: 哎，真是特别讲究。
0: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
1: 嗯、
0: 就是
1: 面容特点。
0: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1: 达不到。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就是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1: 改吧，
0: 美妆类的产品，化妆、
1: 修容，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医美、
1: 嗯、
0: 整容，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
1: 嗯、
0: 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
1: 嗯、
0: 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1: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0: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得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 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1: 完善
0: 都会

0: 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说特别保暖。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到哪个牌子？
1: 波司登。
0: 波司登。
1: 我们的大鹅。
0: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
1: 保暖性最好。
0: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为什么呀？
1: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0: 好啊，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1: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0: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1: 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0: 对，它是两个国家。
1: 对，加拿大冷。
0: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1: 最牛，
0: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鹅用的是鹅绒？
1: 鹅绒最柔软，
0: 最柔软。只是柔软吗？
1: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0: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呀。
0: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没有
1: 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哎，你看看，不知道吧？
1: 啊，
0: 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不神奇了。
1: 那神奇在什么地方啊？
0: 神奇就刚才说了，保暖上。
1: 哦，
0: 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说的它分泌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鹅不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抗寒。抗寒呢？
1: 对，因为它本来那个地区就冷，物种它也在进化，鹅也在进化。
0: 我跟你讲啊，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省叫魁北克省，刚才我说了，这个省特别有意思，不说英语，说法语，而且它和这个北极圈它是连接在一块儿的。你经常会看到啊，在一个浮着冰块的一个湖面上，两种动物在一起嬉戏打闹，一个是刚才说的什么
1: 鹅，
0: 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北极熊。你看这两个物种能够玩到
1: 一
0: 块去
1: 玩了
0: 啊，你看有意思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物种很特殊，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呢，它有个学名叫什么呢？叫鹅脂油啊，现在已经是一个产品了。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非常的耐寒。涂在鹅的这个羽绒上，再做成衣服的话，
1: 对，超暖，
0: 据说能达到四级的抗寒，
1: 所以说人家是顶尖的嘛。
0: 你知道吗？在魁北克在考驾照的时候，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人烟比较稀少，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第二户人家，但是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大雪封山的情况。所以说当地考驾照啊，你考完了之后啊，会定期的交警会检查你，检查你的车里面啊，首先要有棉被，要有棉被
1: 御寒呢，
0: 就是一旦抛锚了。
1: 那属于
0: 你不能冻死，
1: 那属于救急产品，救急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鹅脂油。这个鹅脂油啊，当地生产出来是一种膏状的物质。这个鹅脂油啊，如果你在车里没有备的话，马上就吊销你的驾照。
1: 哇！
0: 因为一旦抛锚了之后，很容易出现冻伤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出现死亡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冷的时候，就把这鹅脂油啊涂在皮肤表面上，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抗寒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你知道加拿大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吗？什么产品？
1: 大鹅羽绒服。
0: 大鹅羽绒服。那在医药企业呢，有很多的什么呢？

0: 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企业，就这个鹅脂油的出现，然后迅速的占领国际市场，然后成为一些知名的品牌的企业。
1: 哦，
0: 这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了一个品牌。
1: 哎，老师，那我说我买羽绒服啊，买抗寒产品，是不是找你也是零差价？
0: 这些企业在我们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选择。刚才提到了，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什么？
1: 嗯，
0: 肠道疾病的患者，你知道最好的解决肠道疾病的品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是哪个国家？
0: 日本。
1: 日本怎么解决肠道最好呢？
0: 你看，我们一提到什么酵素啊，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呐、或者是这个营养素啊，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品牌特别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他们肠胃不好。
0: 对，为什么肠胃又不好？
1: 因为他们喜欢吃，哎，你老师你这天天考我，我想想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刺身、
0: 鱼生类的食品。
1: 对，一吃生的我就闹肚子呀。
0: 对，因为凡是腥的东西或者是海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极寒的食品。
1: 嗯，
0: 经常吃极寒的食品，最影响的是我们哪儿？
1: 肠胃。
0: 肠胃、脾胃。
1: 对，跑不了。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鱼生类的这个极寒的物质之外，它会大量的携有一些细菌，
1: 嗯，
0: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的产生。
1: 对，
0: 所以说随之而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全民的问题，它会促生出很多的解决肠道疾病的这样的医药的企业。我们说的在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经会吃到我们中国说的叫
1: 一种辣根儿，
0: 辣根儿啊，在日本叫什么呢？叫山葵。
1: 嗯。
0: 它的提取物针对我们胃肠道致病菌调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山葵这种植物只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
1: 特有的。
0: 对，中国是不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要吃这个生鱼片的话，我建议啊，干脆咱蒸熟了吃。或者你一定我就喜欢吃生的，你莫不如榨一点生姜汁儿。蘸这个生姜汁儿。
1: 吃海鲜都蘸点生姜汁儿。
0: 对。
1: 蒸海鲜的时候也放姜片儿啊。
0: 对。
1: 今天啊，相信大家伙跟庆石一样，听了梁老师讲这么多，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购物平台，
0: 嗯，
1: 想要什么吱声说话、梁老师安排解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当然，
1: 梁老师是针对每个国家都特别特别了解国情、技术、产品。了解了方方面面之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来甄选。为什么说省去了朋友们的甄选环节呀？因为老师懂得多呀。
0: 懂得多、
1: 老师您是天花板呀。
0: 哎呦，感谢您的夸奖。但是呢，还是我们干一行就得把这行琢磨透。
1: 哦，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我敢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给大家伙选择最有效的产品呢？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研究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的产品。
1: 您懂
0: 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往往选择一些创新科技的特效药的产品，我选的都是什么呢？欧美国家的。
1: 嗯，
0: 而什么呢？营养素、功能性食品啊、保健品，我选的都是哪儿呢？都是澳洲的、新加坡的一些药企。
1: 嗯，
0: 而这个汉方我选的都是日韩的产品。
1: 嗯，
0: 那中药就不用说了，一定要选哪儿的？
1: 中国的，
0: 这是老祖宗啊。
1: 对呢，
0: 是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它取决于这个国情。
1: 对，
0: 那我现在问问你啊，咱们经常说咱们这个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1: 嗯哼，
0: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1: 对，老慢病人太多了。
0: 好，就是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1: 中国高。
0: 中国高。
1: 真的高。
0: 为什么呀？
1: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0: 你觉得不行啊。
1: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呢、高血压呀、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有数据的、我学习过。
0: 学习过。
1: 嗯、
0: 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真的数据。
1: 嗯。
0: 而且是国际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我经常说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你要想知道国外的发病率高不高，你一定要到他们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
1: 对，
0: 我们的数据拿到了之后，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想象不到。
1: 嗯，
0: 比如说慢性疾病，包括什么？

0: 糖尿病，
1: 嗯，
0: 高血压、
1: 血压、
0: 风湿骨病，
1: 对，
0: 老慢支，啊，还有这个肠道类的疾病，或者是肝部的疾病、
1: 嗯，
0: 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
1: 嗯，
0: 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我们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1: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啊。
0: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1: 研究它，
0: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英国。
1: 哦、
0: 第三位，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1: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0: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它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啊，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1: 人口指标上。
0: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
0: 因为我们的发病率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可能不在这儿。
1: 对，
0: 这样一来呢，我们一些知名的，像刚才提到了欧美国家一些特效药，可能研发的技术水平。目前来说不如人家国外，
1: 嗯，
0: 这将导致了什么呢？
1: 我们错过了，
0: 我们慢性疾病可能发展起来
1: 更长，
0: 比较可怕。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发病率啊，我在这儿再一次强调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只排在第23位，为什么呀？
1: 这个得好好反思反思。
0: 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发病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的。你比如说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坐月子吧，
1: 嗯，
0: 欧美国家没有坐月子，
1: 没有，
0: 但是你知道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月子你做完了之后，它就很好的控制你将来风湿骨病的患的几率了。
1: 对，全身的大调养，
0: 包括我们以主食为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1: 只有我们是以主食为主，
0: 我们是吃主食的，欧美的国家以菜为主，
1: 嗯，
0: 这种饮食习惯就保证了我们脾胃疾病、肠道疾病，
1: 守护脾胃健康，
0: 对吧？
1: 后天之本，
0: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极低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讲是清淡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大盐，包括这种甜食那么多，所以说糖尿病的发病率远远要低于什么呢？欧美国家，
1: 嗯。
0: 正是因为欧美国家这么多的民生的问题，它发病率太高了，慢性疾病怎么办？从政府的这个倾向角度，包括资本的倾向角度，包括人才的流向，都怎么样？都集中在制药企业上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大资本的一个投入，才促使着很多的知名的药企的一个发展，那些新药特药研发的这么快速。
1: 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大的品牌。
0: 那么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功能性食品，我往往会选择什么呢？澳洲和新加坡的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
1: 保健品、
0: 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1: 对，
0: FDA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了。
1: 嗯、
0: 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

0: 品这个科食馆。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洲和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和营养素，他们什么呢？除了要保证安全性，更要看重的是什么？
1: 效果，
0: 因为它要符合药品的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说到一个纳豆激酶，比如说那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可能是10克到100克都属于安全范围内，但是只有超过50克才有功效。
1: 嗯，
0: 那么澳洲的和新加坡的企业怎么样？它一定要超过50克。
1: 对，
0: 而在我们中国你达到10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往往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食品，我会选择什么？澳洲和新加坡的，他们的这些保健品、营养素、功能食品用到我们中老年人身上了以后，除了具有安全性以外，它的功效性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保健食品不可代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国情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再有就是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
1: 嗯。
0: 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了。
0: 但是只是学到了皮毛。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了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
1: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他这个民族特性很好，他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1: 嗯，
0: 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嗯，
0: 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
1: 嗯，
0: 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
1: 嗯，
0: 有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做支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药企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40%。
0: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
1: 嗯，
0: 但是没关系，他们的匠人精神可以把这个汉方的药物，因为他《伤寒杂病论》里的这些方子他们都已经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他们里面的剂量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做成一个加工厂啊。
1: 嗯，
0: 谁来辩证实质？我们全球购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伙来一对一解决辩证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直接通过我们的汉方企业就给我们带过来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有可靠保障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汉方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日韩的企业。那么中国选什么？肯定要选我们
1: 中医中药啊，
0: 老祖宗引以为豪的中医中药啊，这毋庸置疑啊。我说了，欧美的创新企业这个特效药也好，澳洲的、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日本的汉方，只要有大的经济投入、大的资本来运作的话，都可以取代，都可以弯道超车。
1: 嗯，
0: 唯独我说的咱们中国医药企业的中医中药，你花多少钱你都代替不了。所以说尽管我们中国的品牌的医药企业相对来说好像比欧美的国家少一些，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虽然少但是而精啊，这些是花钱得不到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

0: 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我选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都是什么
1: 中国
0: 企
1: 业
0: 的知名的企业，
1: 对
0: 啊，九芝堂啊、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我们来合作。
1: 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就是一个大品牌，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来为您辩证，对吧？
0: 哎，我觉得就是你这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
1: 嗯，
0: 与其说我们全球购是跟很多的知名的一些品牌的药企合作，不如说我们这个全球购它本身就是一个
1: 品牌
0: 金字招牌。
1: 当然了，有我们就能够筛选他们。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它能够被打造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我们懂得多呀，老师您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哈。
1: 而且您跟全球的药企，您了解他们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实力，了解他们的技术，我们就甄选他们呀。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1: 哦，
0: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性的东西。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我们的一个团队，我们团队有300多人，它是一种协会的形式，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融合在一块儿。那么这种协会合作模式，你记住，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工资待遇的。
1: 没有啊？
0: 当然了，协会的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很多人都是一个国家顶尖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
1: 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差钱儿。
0: 很多人都是三甲医院的院长，包括这个科研机构的这个
1: 领头人，
0: 他们真不差钱儿。
1: 对，都不差钱儿。
0: 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以下的。我们
1: 有的时候真的是想，为什么说我们选大企业，首先他有钱，对吧？而且我们这些学术带头人也有，就不会为了5斗米而折腰，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自己追逐的这个品格。
0: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些人图什么？很多人说不图名不图利，把我们说的太高尚了。我告诉你，我们也有所图。我们图的不是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的，我们不差这个钱。我们图什么你知道吗？图这个名啊，
1: 对，
0: 名声啊，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就我们说的打脸呢、你要说是通过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不好了，或者是我给大家伙包括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比如说治一个患者没有把它治好，我们这个脸是挂不住的。
1: 是，
0: 我们这个脸值钱呢。
1: 对，
0: 我们这个脸如果被打了的话，比要了我们的老命还重要啊。
1: 因为在全球医学界啊，都是顶尖的呀，顶尖的老师啊，
0: 丢不起这个人，
1: 丢不起这个人呢。
0: 所以说你说我不图什么吗？
1: 也图，
0: 就图这个名。同样，我们这些人图名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打造了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共同维护我们全球购的这张名片、这张脸皮。
1: 对，所以说咱们大伙儿有需求啊，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来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记得联系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

0: 我们的力量。
1: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梁老师。
3: 哎，
2: 我就现在啊在大连生活。
3: 哦，
2: 梁老师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对您特别熟悉。
3: 哎呦，是吗？
2: 是是是。
3: 嗯，
2: 我以前嘛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那个网购电台收听过您的节目
3: 啊，在网络上收听过咱们的节目。哦，这样。
2: 可是这一听吧，就两年多
3: 啊，
2: 听的吧都是回放的
3: 啊。那是啊，在网络上听的节目都是回放的节目。
2: 对呀，
3: 没有
2: 和梁老师通上话。
3: 嗯，
2: 但是我也怎么说，和您的团队里的那个小王特别熟。
3: 哦，
2: 他呢是我的那个健康管理师。
3: 这样好。
2: 嗯，我就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3: 嗯，
2: 从节目中就能那个了解很多这个科学健康知识。
3: 嗯，
2: 最主要吧就是买到的这个产品啊，既保真，价格还便宜，效果还好。
3: 这是必须的。全球购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上全世界最好的产品，而且是价格最低的产品的这么一个购物平台。
2: 是。
3: 但这个购物平台呢，都是和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我能够帮助大家伙把关，是不是？
2: 对。
3: 啊，
2: 是是是。
3: 那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跟我说说啊，什么情况？
2: 好。哎呀，要说我以前啊，
3: 嗯，
2: 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好
3: 哦，
2: 血压高，
3: 嗯，
2: 这心脏病，
3: 嗯，
2: 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
3: 哎呦，嗯，
2: 那时候特别胆小，
3: 嗯，
2: 就有一点动静啊，这心慌的不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3: 嗯，
2: 整天就是那个头是晕乎乎的。如果要生点气呀，就浑身就开始发抖了。那时候，
3: 哎呦，你说咱们人活着，活着一辈子，是不是要点质量啊？但是你整天病病歪歪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是不是？
2: 是，就是那样。要我当时啊，就心想，我说，哎呦，我这样的话，活不了几年了。
3: 哦。
2: 你说不上哪天，你说人这不就没了吗？
3: 嗯。
2: 也多亏就是我家吧，经济条件还可以。
3: 嗯。
2: 怎么说呢？也吃过很多药，你什么国药准字的，
3: 嗯，
2: 保健品，
3: 嗯，
2: 国内的国外的，
3: 嗯，
2: 就像说有病乱投医嘛，
3: 啊，
2: 只要是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
3: 啊，就用，
2: 反正是各种讲座吧也都听。
3: 啊，哎呦，
2: 不然也不会去那个网络电台听节目的呀。
3: 哎呀，这也是缘分。
2: 是。
3: 但是说实话啊，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在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对人啊，擦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啊？
2: 是是是，嗯，是这样。这样呢，我这不才认识您了吗，梁老师？
3: 嗯，好啊。
2: 哎，我才得到您的团队的指导，用上，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3: 哦，美国的辅酶 Q 十，您已经用上了？哎呦，
2: 对，
3: 好，
2: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3: 啊，早就用过呀，哦，
2: 早就用过
3: 啊。
2: 那个是什么？是我弟弟，他给我推荐的
3: 啊。
2: 哦，我弟在国外工作。
3: 哦，这样哦。
2: 嗯，他说国外吧都用这种啊，
3: 嗯，
2: 对心脏效果很好。
3: 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啊。
2: 嗯，但是我就发现哈。现在你看您那个平台里头买吧，
3: 嗯，
2: 要比我弟就是说给我买的便宜很多。
3: 那
2: 是一定的。反正我弟吧，他也不能就是说骗我，
3: 哎，
2: 也不能说挣我的钱。
3: 对对对，
2: 是吧？后来呢我就想，我说呀，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3: 你看您弟弟在美国生活，他买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也是零售价格吗？
2: 嗯
3: 嗯。所以说你想一想，他叫什么呀？他叫代购，我们叫团购，而且是我们自家的产品。你想想这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3: 而且我。

0: 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得到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海关上、在关税上、在质检方面啊，我们都有这种优先的这种特殊通道，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啊，都是有专门负责我们这个平台的。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才能够第一时间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见得到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吧，这样对比出来啊，还是您这个团队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好
0: 啊。
1: 嗯，我现在你看和以前相比，就像说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现在你看在我身边，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现在
0: 啊啊。
1: 嗯，就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嗯，
1: 血压也凉了，就是高压就是130，低压80这样。
0: 这不正常了吗？这都啊。
1: 嗯、对呀、
0: 啊嗯，
1: 血压一正常，它再不迷糊了。
0: 嗯
1: 嗯，现在就是体验各种指标也都很正常了。
0: 好，
1: 而且哈、啊，现在我怎么看上去比以前就更年轻了呢？现在，所以说现在能亲自和梁老师对话，
0: 嗯，
1: 就觉得特别高兴
0: 啊，非常不错。
1: 嗯，
0: 但是我得说啊，什么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我跟你讲啊，它原本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能够分泌的一种酶，就我们自身是能够分泌的。这种酶呢，是专门干嘛的呢？专门给我们的心脏提供这个动力的。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呢啊，一过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种酶啊，它就越来越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它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它的含量多与少，直接它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啊，但是。我们国内也有辅酶 Q 十啊，对吧？我为什么推荐咱们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还原型，一个叫氧化型。还原型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吸收，不经过二次的转化。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对吧？
1: 对，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还原型，而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是氧化型，都需要二次转化的，它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
1: 嗯、
0: 那就影响治疗的效果呀。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哎呀，梁老师，你看您懂的呀，真多，
0: 嗯，
1: 你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说呢？什么也不明白，
0: 嗯，
1: 就是说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
0: 哦，
1: 哎，梁老师，我就觉得我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嗯、
1: 我呢就想多买一些。那现在你说我要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了，应该没事儿吧？
0: 啊，就是当地的医院还给你开了达格列净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达格列净啊，我告诉你是干嘛的啊？当初是因为你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的啊。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是药物，记住了就不能够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记住啊，它是食品级的，换句话说，你长年累月的吃啊，多吃点少吃点，我告诉你，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啊，记住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反过来，药物也永远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130-80，对吧？
1: 是是是。
0: 哎，血糖呢，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我告诉你，现在达格列净慢慢的就给我停了，啊，到最后就彻底不用用了。你就把这个美国产的辅酶 Q 十，你就用好，你就没问题了。
1: 哎呦，就觉得有了全球购平台，真的是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以后那也不用就像说提心吊胆这么生活了。
0: 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
1: 特别开心。
0: 啊、好
1: 是
0: 啊，行，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
0: 好，
1: 太谢谢梁老师了，谢谢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如果大伙儿呢有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

0: 8516029 4008516029，
1: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0: 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3: 你好，嗯。
2: 哎，梁老师，我呢也是您忠实的听众
3: 啊。
2: 最近我母亲嘛身体不太好，
3: 嗯，
2: 我也想请您帮个忙。
3: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母亲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2: 她也今年也算高龄了，85岁了。
3: 嗯。
2: 身体也不太好。
3: 嗯。
2: 就是像您讲的这种一体多病啊。
3: 哦。
2: 哎呀，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啥呀？他这个便秘呀、啊。
3: 便秘哦。
2: 排大便那老费劲儿了，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3: 啊。
2: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3: 哎呦，这可不好。
2: 哎呀，
3: 嗯，
2: 我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真的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3: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呀，是不是？
2: 是。
3: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2: 查过
3: 啊，
2: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3: 哦，这样哦。
2: 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3: 嗯，
2: 就让保守治疗。
3: 保守治疗，嗯。
2: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3: 嗯，
2: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
3: 嗯，
2: 开塞露什么都用过，
3: 嗯、
2: 也不行。
3: 嗯，
2: 另外我母亲说，她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3: 啊，她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2: 没用过。
3: 啊，
2: 她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3: 啊，
2: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3: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2: 嗯、
3: 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2: 哎，行行行。
3: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
2: 哦、
3: 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2: 杨老师，你这真是、
3: 嗯、
2: 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
3: 啊。
2: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3: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2: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3: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是吧？
2: 是、啊、
3: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嗯、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
2: 啊、
3: 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2: 啊，
3: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2: 哦。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
3: 嗯、
2: 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3: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2: 啊，
3: 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
2: 啊、
3: 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
2: 嗯，
3: 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
2: 嗯、
3: 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

0: 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可能一到两个小时，马上就出现这种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它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您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
0: 结果就发展成一些驰名的商标，一些品牌的一些企业，
2: 对，
0: 香水就这么出名了。
2: 嗯，越调越精，越调越好。
0: 对，它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它和这个
2: 国情分不开，
0: 民风分不开吧？
2: 对。
0: 还有什么？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像你们女孩子知道一些化妆啊、美妆产品，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2: 我也会想到法国啊。
0: 法国，
2: 法国的美妆，
0: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是韩国。
2: 哦，对，韩国医美行业也是。
0: 对，提到了医美，一提到了美妆的产品，它为什么医美啊？
2: 因为它的那个人体的面容的结构特点，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0: 哎，说到点儿上了。你知道吗？韩国人就是我们说的显族人啊，他是最不像亚洲的一种人口。
2: 我们亚洲人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亚洲人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亚洲人面孔。你会发现啊，和欧美国家，我们长得很小巧，很精致。
2: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是欧洲人很立体，
2: 高鼻梁。
0: 所以说，你看
2: 欧式眼儿，
0: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2: 对，
0: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2: 对。
0: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呐、柬埔寨呀、甚至老挝、泰国呀，包括日本，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2: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0: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2: 下颚也短。
0: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2: 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2: 哎，真是特别讲究。
0: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就是
2: 面容特点。
0: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2: 达不到。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2: 改吧，
0: 美妆类的产品，化妆、
2: 修容，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医美、整容，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2: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0: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得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2: 很完善，
0: 都会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说特别保暖。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

0: 要哪个牌子？
1: 波司登。
0: 波司登。
1: 我们的大鹅。
0: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
1: 保暖性最好。
0: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为什么呀？
1: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0: 好啊，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1: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0: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1: 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0: 对，它是两个国家。
1: 对，加拿大冷。
0: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1: 最牛，
0: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鹅用的是鹅绒？
1: 鹅绒最柔软。
0: 最柔软。只是柔软吗？
1: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0: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呀。
0: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它
0: 没
1: 在
0: 有水。
1: 水里待着，它不
0: 哎，你看
1: 湿。
0: 看，不知道吧？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不神奇了。
1: 那神奇在什么地方啊？
0: 神奇就刚才说了，保暖上。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说的它分泌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鹅不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抗寒，抗寒呢？
1: 对，因为它本来那个地区就冷，物种它也在进化，鹅也在进化。
0: 我跟你讲啊，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省叫魁北克省，刚才我说了，这个省特别有意思，不说英语，说法语，而且它和这个北极圈它是连接在一块儿的。你经常会看到啊，在一个浮着冰块的一个湖面上，两种动物在一起嬉戏打闹，一个是刚才说的什么
1: 鹅，
0: 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北极熊。
1: 哇！
0: 你看这两个物种能够
1: 他
0: 玩到
1: 俩
0: 一
1: 一
0: 块儿
1: 起
0: 去
1: 玩了，
0: 啊，你看有意思吧？那么这个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物种很特殊，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呢，它有个学名叫什么呢？叫鹅脂油，啊，现在已经是一个产品了。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非常的耐寒。涂在鹅的这个羽绒上，再做成衣服的话。
1: 对，超暖，
0: 据说能达到四级的抗寒。
1: 所以说人家是顶尖的嘛。
0: 你知道吗？在魁北克在考驾照的时候，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人烟比较稀少，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第二户人家，但是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大雪封山的情况。所以说当地考驾照啊，你考完了之后啊，会定期的交警会检查你，检查你的车里面啊，首先要有棉被，要有棉被，
1: 御寒呢。
0: 就是一旦抛锚了。
1: 那属
0: 你
1: 于，
0: 不能冻死，
1: 那属于救急产品，救急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鹅脂油。这个鹅脂油啊，当地生产出来是一种膏状的物质。这个鹅脂油啊，如果你在车里没有备的话，马上就吊销你的驾照。
1: 哇！
0: 因为一旦抛锚了之后，很容易出现冻伤的情况，
1: 对，
0: 严重的话会出现死亡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冷的时候，就把这鹅脂油啊涂在皮肤表面上，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抗寒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你知道加拿大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吗？什么产品？
1: 大鹅羽绒服。
0: 大鹅羽绒服。那在医药企业呢，有很多的什么呢？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企业，就这个鹅脂油的出现，然后迅速的占领国际市场，然后成为一些知名的品牌的企业。这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了一个品牌。
1: 哎，老师。

0: 方说买羽绒服啊，买抗寒产品，是不是找你也是零差价？
1: 这些企业在我们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选择。刚才提到了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什么？
0: 嗯，
1: 肠道疾病的患者，你知道最好的解决肠道疾病的品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0: 是哪个国家？
1: 日本。
0: 日本怎么解决肠道最好呢？
1: 你看，我们一提到什么酵素啊，
0: 哦，
1: 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呐，
0: 哦，
1: 啊，或者是这个营养素啊，
0: 嗯，
1: 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品牌特别多，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他们肠胃不好。
1: 对，为什么肠胃又不好？
0: 因为他们喜欢吃，哎，老师，你这天天考我。我想想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刺身、
1: 鱼生类的食品。
0: 对，一吃生的我就闹肚子呀。
1: 对，因为凡是腥的东西或者是海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极寒的食品。
0: 嗯，
1: 经常吃极寒的食品，最影响的是我们哪儿？
0: 肠胃。
1: 肠胃、脾胃。
0: 对，跑不了。
1: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鱼生类的这个极寒的物质之外，它会大量的携有一些细菌，
0: 嗯，
1: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的产生。
0: 对，
1: 所以说随之而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全民的问题，它会促生出很多的解决肠道疾病的这样的医药的企业。我们说的在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竟会吃到我们中国说的叫
0: 辣根儿，
1: 辣根儿啊，在日本叫什么呢？叫山葵。
0: 嗯。
1: 它的提取物针对我们胃肠道致病菌调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山葵这种植物只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
0: 特有的。
1: 对，中国是不产的。
0: 哦。
1: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要吃这个生鱼片的话，我建议啊，干脆咱蒸熟了吃。或者你一定我就喜欢吃生的，你莫不如榨一点生姜汁儿。蘸这个生姜汁儿。
0: 海鲜都蘸点生姜汁儿。
1: 对。
0: 蒸海鲜的时候也放姜片儿啊。
1: 对。
0: 今天啊，相信大家伙跟庆石一样，听了梁老师讲这么多，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购物平台，
1: 嗯，
0: 想要什么吱声说话，梁老师安排解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当然，
0: 梁老师是针对每个国家都特别特别了解国情、技术、产品。了解了方方面面之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来甄选。为什么说省去了朋友们的甄选环节呀？因为老师懂得多呀。
1: 懂得多、啊、
0: 老师您是天花板呀、
1: 哎、感谢您的夸奖。但是呢，还是我们干一行就得把这行琢磨透、
0: 哦、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我敢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给大家伙选择最有效的产品呢？
0: 嗯，
1: 我们一定要研究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的产品。
0: 您懂
1: 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往往选择一些创新科技的特效药的产品，我选的都是什么呢？欧美国家的。
0: 嗯，
1: 而什么呢？营养素、功能性食品啊、保健品，我选的都是哪儿呢？都是澳洲的、新加坡的一些药企。
0: 嗯，
1: 而这个汉方我选的都是日韩的产品。
0: 嗯，
1: 那中药就不用说了，一定要选哪儿的？
0: 中国的呗，
1: 这是老祖宗啊。
0: 对呢，
1: 是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它取决于这个国情。
0: 对，
1: 那我现在问问你啊，咱们经常说咱们这个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0: 嗯哼，
1: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0: 对，老慢人太多了。
1: 好，静石，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0: 中国高。
1: 中国高。
0: 真的高。
1: 为什么呀？
0: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1: 你觉得不行啊。
0: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呢、
1: 啊、
0: 高血压呀、啊、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有数据的、嗯、我学习过。
1: 学习过。
0: 嗯、
1: 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真的数据。
0: 嗯。
1: 而且是国际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我经常说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你要想知道国外的发病率高不高，你一定要到他们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
0: 对，
1: 我们的数据拿到了之后，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想象不到。
0: 嗯，
1: 比如说慢性疾病，包括什么，糖尿病，
0: 嗯，
1: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风湿骨病，
0: 对，
1: 老慢支，啊，还有这个肠道类的疾病，或者是肝部的疾病，
0: 嗯、
1: 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
0: 嗯、
1: 我们综合下来发现，

0: 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1: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啊。
0: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1: 研究它。
0: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英国。第三位、
1: 哦、
0: 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1: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0: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它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
1: 哦哦哦，
0: 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1: 人口指标上。
0: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
1: 哦、
0: 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
0: 因为我们的发病率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可能不在这儿。
1: 对，
0: 这样一来呢，我们一些知名的，像刚才提到了欧美国家一些特效药，可能研发的技术水平目前来说不如人家国外。
1: 嗯，
0: 这将导致了什么呢？
1: 我们错过了，
0: 我们慢性疾病可能发展起来
1: 更长，
0: 比较可怕。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发病率啊，我在这儿再一次强调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只排在第23位。为什么呀？
1: 这个得好好反思反思。
0: 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发病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的。你比如说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坐月子吧。
1: 嗯，
0: 欧美国家没有坐月子，
1: 没
0: 说，但是你知道，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月子你做完了之后，它就很好的控制你将来风湿骨病的患的几率了。
1: 对，全身的大调养，
0: 包括我们以主食为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1: 只有我们是以主食为主，
0: 我们是吃主食的，欧美的国家以菜为主。
1: 嗯，
0: 这种饮食习惯就保证了我们脾胃疾病、肠道疾病，
1: 守护脾胃健康，
0: 对吧？
1: 后天之本，
0: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极低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讲是清淡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大盐，包括这种甜食那么多，所以说糖尿病的发病率远远要低于什么呢？欧美国家。
1: 嗯，
0: 正是因为欧美国家这么多的民生的问题，它发病率太高了，慢性疾病怎么办？从政府的这个倾向角度，包括资本的倾向角度，包括人才的流向，都怎么样？都集中在制药企业上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大资本的一个投入，才促使着很多的知名的药企的一个发展，那些新药特药研发的这么快速。
1: 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大的品牌。
0: 那么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功能性食品，我往往会选择什么呢？澳洲和新加坡的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
1: 保健品、
0: 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1: 对，
0: FDA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了。
1: 嗯，
0: 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品这个科室管。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洲和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和营养素，他们

0: 什么呢？除了要保证安全性，更要看重的是什么？
1: 效果，
0: 因为它要符合药品的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说到一个纳豆激酶，比如说那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可能是10克到100克都属于安全范围内，但是只有超过50克才有功效。
1: 嗯，
0: 那么澳洲的和新加坡的企业怎么样？它一定要超过50克。
1: 对，
0: 而在我们中国，你达到10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往往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食品，我会选择什么？澳洲和新加坡的药企，
1: 新加坡的，
0: 他们的这些保健品、营养素、功能食品用到我们中老年人身上以后，除了具有安全性以外，它的功效性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保健食品不可代替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国情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再有就是日韩企业，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
0: 他
1: 了。
0: 们承担了，但是只是学到了皮毛。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了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它这个民族特性很好，它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它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儿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有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做支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药企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40%以上。
0: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但是没关系，他们的匠人精神可以把这个汉方的药物，因为他《伤寒杂病论》里的这些方子，他们都已经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他们里面的剂量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做成一个加工厂啊。谁来辨证施治？我们全球购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辨证施
0: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一对一解决辨证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直接通过我们的汉方企业就给我们带过来就可以
1: 对。
0: 了。这叫什么呀？这叫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有可靠保障的一些产品，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选汉方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日韩的企业。那么中国选什么？肯定要选我们
1: 中医
0: 老
1: 中
0: 祖
1: 药
0: 宗、老祖宗引以为豪的中医中药啊，这毋庸置疑啊。我说了，欧美的创新企业，这个特效药也好，澳洲的、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日本的汉方，只要有大的经济投入、大的资本来运作的话，都可以取代，都可以弯道超车。唯独我说的，咱们中国医药企业
1: 不
0: 的
1: 可以。
0: 中医中药，你花多少钱，
1: 对，
0: 你都代替不了。所以说，尽管我们中国的品牌的医药企业相对来说好像比欧美的国家少一些，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虽然少，但是而精啊，这些是花钱得不到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前两天吧，我说到了同仁堂，说到了广州白云山，然后呢，我也提到了同仁堂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老药工们，
0: 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纪86岁，最

0: 大的103岁。
1: 对，
0: 你说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名医传承的，
1: 那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呀、啊！它是花钱能买得来的吗？
1: 不是，
0: 它是有师承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国外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发展去，放他100米，等我们的经。

0: 金字招牌。
1: 当然了，有我们，我们就能够筛选他们。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它能够被打造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我们懂得多呀，老师您懂得多呀，
0: 懂得多哈。
1: 而且您跟全球的邀请，您了解他们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实力，了解他们的技术，我们就甄选他们呀。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1: 哦，
0: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一些人性的东西。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我们的一个团队，我们团队有300多人，它是一种协会的形式。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融合在一块儿。那么这种协会合作模式，你记住，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工资待遇的。
1: 没有啊。
0: 当然了，协会的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很多人都是
2: 费劲儿的，一去就得半个多小时
0: 啊。
2: 主要啥呢，他血压还挺高啊。
0: 哎呦，这可不好。
2: 哎呀，
0: 我
2: 都害怕，你说那要用劲儿过大了，真的整个脑出血啥的，可担心了。
0: 那可不，那就危险了。是有多少人这个因为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呀，是不是？
2: 是。
0: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2: 查过
0: 啊，
2: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0: 哦，这样哦。
2: 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就让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2: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开塞露什么都用过，也不行。另外，我母亲说，她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0: 她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2: 没用过。
0: 她
2: 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0: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2: 哎，行行行。
0: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2: 杨老师，你这真是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 啊。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2: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3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是吧？
2: 是啊，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2: 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0: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

0: 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可能一到两个小时，马上就出现这种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它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您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Three, two, one。
1: 哎呀妈呀，今儿礼拜几呀？不会是礼拜五吧？所谓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八加一。人在江湖飘，不能不喝高。朋友们，今天晚上 bouch bouch bouch bouch bouch 见。就我现在属于啥呢？就属于那喝酒呢，一两瓶不醉；麻将三四天不睡；工作起来呢，尽量打瞌睡。所以我现在决定好了，今日份的工作呢，就是无所事事一整天。同时要让老板觉得我很忙。真正好的工作状态不是自己真的很忙，而是老板觉得很忙。就跟一样东西一样，销售一定让顾客觉得这个东西他占到便宜，而不是真的占到便宜了。这样的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只能讲说，哇，我心态还是好啊。真的，我有时候在自己，你说我有没有自责？我一定有的。就我最觉得说，哎，我性格是不是就是懒？我兴趣是不是就是玩？我特长腿也不特长吃。技能呢？睡。啊，天天就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睡了吃。哦呦，谁跟他说了？烦死了。哼，我才是最狠毒。

但我心也很坏。哎，朋友们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我一条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这两天很多人在跟我说减肥的事儿。这两天呢，我属于那种减肥的滑铁卢时期。最近我不配给任何人支这个减肥的招，好不容易瘦2斤了，昨天哇给了一吃又胖回去了。真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减肥最好最有效的运动是什么吗？知道的朋友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跟我互动留言。我今天这个脸色啊，感觉肝不好。来问一下大家，请问一下，你觉得减肥最有效的运动是什么？请回答。来，请回答。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没有化妆吗？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灯光，你等会儿让我重新调一下，好不？请问一下，减肥最有效的方式方法是什么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分享一下。真的，我今天这个脸色怎么感觉肝不好，咋回事？你都让我把光调一下。我一个著名的花瓶，不可以可以承受自己别人说思思你讲话一点都不搞笑，思思你节目做得很一般，但是我不能接受别人说啊你今天啊没开美颜。今天来看立秋的哦，我知道为什么了，我为什么今天脸色显得黄，因为我穿了一个黄色的衣服，把人脸都一下衬黄了，感觉就刚我说那个词儿啊，肝不好。刚讲减肥呢，朋友们，你知道减肥当中最有效的运动其实就是这样子，摇头摇头摇头，特别有效。有朋友说，我跟你说捏嘛，18个小时绝对捏，捏绝对瘦，捏不会瘦，捏呢你只捏，你光吃你是不行的。其实减肥最好的运动就是摇头，你试一下。别人请你喝奶茶你摇头，别人约你喝火锅撸串你摇头，别人请你吃小龙虾摇头。各种诱惑全部摇头。啊，当然有朋友肯定想说，饭前摇还是饭后摇？哎呀，学会了，别人约我打球我摇头，别人约我爬山我摇头，我摇头。别人劝我少吃点，我也摇头。还有朋友这么说的，我的头可真是太沉了，摇不动还一直往下掉啊，我也会一直点头。有朋友说，思思你喝奶茶不？以我的经验来说我摇头。但就刚刚那个朋友说的一样，头太沉了好奇怪呀，摇不动我还总往下掉，我就只能点头了。阿飞说了，喝杯奶茶摇一摇嘛，你也可以摇呀。H 说，哇，衣服真的应景，立秋秋色。昨天下午不是天气晴了一会儿吗？你就会发现哦，夏天还是夏天。应该这么说吧，三伏天还是三伏天，突然一下，蹭一下那个天气就上去了。闪电说了，秋天的第一件树叶床单颜色，谁家好人穿树叶床单色呀？哎，我天天在你们心里边是不是就是奇装异服的代言人？今晚打老虎说不吃多干活我就瘦了。今晚打老虎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说实话你确实也不需要在这个不吃我怎么着了，你可以了，整个人已经非常消瘦了啊！你再吃我跟你说，你再吃我都心疼你啊！你再不吃你都就是心疼你，真的家里边的重担是不是扛在这么的自己的肩上，就总觉得你要是不吃饭的话，你说这一家人找谁扛去？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是不是有点轻度咽炎？本来还好，你说完了之后我觉得我确诊了，就跟我有时候偶有身体不适去查一下，原来是查百度，我现在问豆包，豆包说的特别严重，我就觉得我自己非常不适，原来本来只是偶有不适，现在是非常不适。朋友们，欢迎来到1055青春有我，今天礼拜五呀 ，morning morning。每个周五不知道咋，我就人就可是兴奋。去干苦力能减肥？不会，你不了解我，就是当你干完苦力了之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多吃一点。

0: 世界上，尤其是这个大基数减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运动先少吃。不运动先少吃，最后你能达到减肥的效果。如果你是边运动啊呀，然后你说哎，我特要运动减肥，我告诉你，运动减不下来。运动可以塑形，但运动不能减肥。平凡这么说的，我今天休假呀 ，morning morning。哟，你可休假呢？家家这么多人，走你休假呢？哎呀，我都不羡慕你，休假有啥舒服的吗？每一天能跟我们的同事在一起，每一天能跟大家在一起，咱们直播多高兴一件事儿啊！你跟人都不接触，人生有什么意思？要是休假有意义的话，天天待在家里多好呀！为什么人类会研究出上班？上班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来，所有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上班等不等于挣钱？挣钱等不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快乐。你今天休假，你失去了快乐。觉得老妹儿说的对的打一，觉得不对的现菜刀。哎呀，平凡说，那我是上班上的够够的了。哎，努力积极向上，每一天早上咱们早上都是那种热情昂扬积极的这个状态。而且我节目里边我自己有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们依然无论多大年纪，愿意昂着头赤着脚奔跑在烈风当中。博伟说，你是阴阳怪气啊，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的？难道要我把我的心砰出来给你看吗？闪电说，我不听，上班就是牛马。嗨，上班也分很多马呢，还有千里马呀，对不对？是，还有一匹黑马呀，还有当牛做马呀。哎，哎，有朋友说我不听，只要努力，努力就有吃不完的苦。努力你可以吃的苦是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努力吃的苦会让你越来越好。如果你躺平，然后吃的那个苦是生活被迫带给你的苦，那个苦不要吃。但是我相信有一句话，就是你要是愿意吃苦，你就有吃不完的苦。我不是跟大家分享吗？我上学期间6点就能起来，所以我得到了一份6点起的工作呀。平凡说上了20年了，掐指一算还要再上20年。不能吧？你现在4、5、6，哦，我还得上20年，我还得上30年呢。你说找谁做理去？今年我才31岁，咋不咋你得上到50、60岁，还有30年的时间呢。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加油打气啊。如果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此时此刻非常的虚弱，实际上你正在变得强壮。当你在学新东西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笨，实际上你在变得更加聪明。所以当你要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一定是先一步先脆弱的，这个脆弱就是非常重要的进步时刻。所以人在进步的时候总会觉得举步维艰，减肥的时候你难不难？难呀。所以我说减肥其实就是另一个方式的改命。所有人，所有朋友们，觉得困难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改命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好朋友都可以把自己过得红红火火，咱们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自己打自己的，我们不看别人。小花袄说，说的对，没毛病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咨询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这会儿我好像直播间出了点问题，因为所有人都跟我说你美颜没开。我倒不是，但我没有调过参数哎，我是不是这个今天这个前面这个灯没有开？你等一下，我重新开一下啊。来吧，一段咨询过后稍后回来。
1: 一叶知秋，
2: 一叶知秋，
1: 24节气，立秋，
2: 立秋，
3: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青春哇啦哇啦冰冰，
1: 青春1055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不好意思啊，刚刚把整个这个直播呀各方面都调整了一下，生怕别人觉得我肝不好了，因为我今天呢穿了一个黄色的衣服，前面那个灯光啊打得相对来说比较油一些，我换了个手机直播，重新弄了哈啊，这会儿舒服多了。有朋友说思思，哇，你是不是那个东哥当家里的思思？对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拜托了，思思咋的了？拜托我啥事儿？你说，哎呀，但是好朋友，你说啥事？平凡说你不懂思思的审美，思思的审美总是那么标新立异。我是个正常人，我一天好人，我穿一个标新立异的衣服，今天多么适合立秋了，对不对？秋天来了，那不该贴秋膘了吗？啊，那个薄荷半波呀，包括平凡呀，善人啊 ，ZWX 啊，我我有个家呀，过客人等等，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各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我觉得我快开心的事儿了，或者快乐的事情，都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本来我现在挺高兴的，但是闪电说了一句"拜托思思借点钱"，我就不高兴了。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叫刘姥姥的一个视频？他的孙子呢是那个奶奶是这么说的，奶奶说，哎呀，奶奶今儿高兴，你想吃啥奶奶给你做点啥。然后孙子说，那你把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大鹅全给咱杀了吧，我想吃大鹅。奶奶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奶奶可就可不高兴了。我这两天也是属于那种还蛮烦的。我跟大家讲，工作咱那个早上中午的时候，本来我不聊工作，但是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事说清楚。真的不要跟你的上司跟你的老板处成哥们儿姐们儿，绝对不要。加班的时候你要是处成哥们儿，加班你第一个加。昨天晚上我的部门经理就问我说，你明天晚上加班吗？我肯定说我不加呀。经理问我为啥，我说有约了，谁都不能耽误我周五。完了我们那个经理就说，啊，那上回是上回周五约你的那个人吗？

说不是，我每周都有不同的人约。哎，我们那个经理过了一会儿说，哦，那你约完跟他们都绝交了吗？完了，我就跟玉琛搁那吐槽，我然后他还跟他说，哎呀，咱们老板说的对呀，咱们这个部门经理说的对呀，你人缘得多差呀，每个周五约一波朋友就失去一波朋友。哎，是这，你看你也把这个咱们经理当好姐妹呢，你就听他的，你加班去吧。玉琛是我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啊，玉琛你放心，我几点加班我一定把你带着，我一定跟我经理姐妹好好的说一说，跟我玩花样，哼，让我去加班，试问苍天饶过谁，不能够。哎呀，有朋友说，思思啊，我天天跟我上司在那干仗呢。那你还好吗？你的工资还好吗？太可爱了。有朋友说，思思啊，刚咋停电了？对，刚刚就是我重新拿另外一个手机直播开的时候，没有想到这边就直接关掉了，不好意思，我以为会平滑过渡，没有想到它是直接关掉。有朋友说，边开车边看，欢迎你，咱们稳驾慢行，别着急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穿了秋天的第一块抹布，谁家好人穿抹布啊？我有个家，你是有品位的，他说立秋就要穿黄色，对吗？立秋的时候你把黄色穿在身上，你就感觉哇，秋天真的来了，整个风都是凉爽的。但是你就不要忘记这个秋老虎啊，秋老虎其实这两天还是蛮热的，昨天不是刚停了啊，雨一停阳光一出来，那个身上晒的那个劲儿一下就出来了。但是昨天晚上呢，我跟我几个好朋友在城墙根下吃了一点喝了一点，哇，太爽快了。除了时间不行，因为早上你要我这个节目早上起来可能五点就起，然后昨天我们吃到大概八点多不到九点的时候，我说我不行了回啊，我好朋友就说，哟，你可真扫兴，你可要回呀。我说周六约我，周内我陪你陪不到晚上。那个小碗是个魔说，改穿炫酷了。今天早上呢，咱依然是秋衣长袖嘛，炫酷还真是不至于。炫酷一般我会在十月份去穿，不像我一个好朋友，我那个好朋友是真的许一个男孩。我跟你说他几月份啊，他四月份，然后就是比如说从十一月份差不多，十月份差不多，一直到来年四月份，他穿的一直穿秋裤。太虚了，这两年胖一点好一些，前几年就很瘦，就是我突然发现啊，就因为他有一个瘦子，大部分人都很挑食，挑到什么地步，就有一次他去他丈母娘家，当时第一次登门，新女婿嘛，对不对？丈母娘家给做啥就吃啥，然后丈母娘给那鱼肉各方面做了一大桌子，然后他说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也不吃，最后就只动了两口米饭。他丈母娘心里边还想说，哎，这得是人家看不上咱们呢。给闺女说，算了算了，这人也不刑警。实际上他就是单纯的挑食，非常挑食。瘦子是属于吃两口就觉得我饱了，我不想吃了。胖子属于我都已经吃饱了，我还可以再垫两口。闪电说啊，不，他不穿棉裤吗？不是，我是说四月份，就是从十月份一直到来年四月份，他都穿线裤呢。线裤上面他就不能套棉裤吗？啊，是东哥吗？不是不是，他是东哥，完全不一样。东哥是属于那种，我咋跟你说呢？就是这种天气下他要开空调的人。我不能去他的办公室，就是有一次呢，我到他的那个办公室里边坐了一会儿，我说你等一下，让我出去买个外套。他的办公室里边等于冰窖，就冷得要死。我过去一直觉得他是人设，就觉得哎呀，把那个喝酒喝得特别多，人设。穿衣服特别，无论春夏秋冬好看就行，无论他可能就是冬天的时候穿一件非常非常薄的薄外套，夏天他还穿这件薄外套，主要是为了好看。就是过去我是不能理解这种人的，现在呢，我就自从认识了东哥之后，就我们现在已经当时就认识十几年的时间了，理解，完全理解了。真的，就是他是属于特别不怕热，他特别不怕冷，但是怕热的人。我刚好相反，我是属于特别怕冷但不怕热的人。就是三伏天气我可以不开空调，我属于这种啊，给家里边也算省电了啊。有朋友说那个要风度不要温度，主要人家可能不觉得这个比较热或冷之类的。
为啥直播间和广播不同步？广播大概会慢上个

将近一分钟吧，30多秒啊。朋友们，早安 ，morning morning。今儿个礼拜五呀 ，morning morning。周五不知道咋回事，人心情啊特别好。但是前一段时间呢，你像周一到周四，我相对来说工作比较忙一些，就是经常会可能晚上有一些应酬之类的，大概就到10点11点了，没时间陪我儿子。朋友们，你们家孩小孩会不会撒娇？我想问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啊。我属于没有时间陪我儿子，然后昨天我一回去，我儿子就一脸委屈说：“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只在乎你的工作、你的朋友，你就是不喜欢我了。”我说：“妈妈怎么就不关心你了？最近我是真的忙。”

打我老板，他说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好奇怪啊，这原来都是我考平平你的爸爸的题啊。试问苍天饶过谁？欧东说儿子是不是蜡笔小新？没有，这两天他说话呢就是然然踹踹的，但是呢说话呢那语词汇量又比较多一些。好奇怪啊，朋友们，你们觉得自己是情商高的人吗？觉得是情商高的人现在来参与这个环节。我问一个当年我问我老公的题好吗？各位老公请听题，各位媳妇儿也可以来一来，因为有时候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会后期也会问你这些问题。请听题。老公，我最喜欢的钢笔卤水了，不小心染黑了你刚买的那个超贵的衬衣，怎么办呀？请答题。闪电说肯定是平平教的，我跟你讲这就是复仇，我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不然他那么小一个小孩怎么知道呢？各位老公，各位老公，各位老公，我有个家说揍你，这就犯了大忌，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这么讲，我就把那个担架借给嫂子。那个 OK 说行，好好说话。哎呀，你请听题，就是这个事儿。比如说你媳妇儿问你了这么一个话题，请问一下你怎么回答？老公，我最喜欢的钢笔漏水了，不小心染黑了你买的那个超贵的衬衣，你怎么作答？哎，没有一个有情商的吗？我说哈哈哈哈啥？等你哈哈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媳妇儿已经在心里把你拉黑了。哎，你说大家伙儿也是结婚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是在跟媳妇儿斗智斗勇这个情商上啊，你们就没有什么提升？蜡笔小新说钢笔漏水了再买一个，恭喜蜡笔小新。我觉得你在这一帮人里边啊，你现在属于夫妻关系处理感情第一名。闪电说那我给你买个新钢笔哦嘛。不做最普说重新买一件。然后冷冰说了你赶紧给我把这个衬衫洗了，你要敢说衬衫洗了，我跟你说你完蛋了，你立刻失去，我跟你说啊。OVO 说要是再能画个画就更好了。你看这不情商来了吗？好，接下来再来一题请听题。答的相对比较标准的最快的一位，我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啊。下周统一，不让我想一想，今天来得及不？今天吧，今天我统一送，因为上周的我上上周的我不是因为去海口了没来得及送嘛啊。今天这周统一啊。好，请听第二题。老公，咱们家里面现在出大事儿了，今天我感冒一个没注意把咱家车开到沟里了，还好人没事儿。请答题。有的人说这个正确答案怎么算呢？就我觉得舒服了就可以算。老公，咱们家出大事儿了，我今天感冒了一个没注意把咱家车开到沟里面了，还好人没事，请作答。我看有人说怎么感冒了，一二三章说人没事就好。然后 OK 说没关系，二手自行车要不要也罢。AAA 不吃鸡蛋说你感冒没事吧，我去接你。简单最美说只要你没事就好，车可以再修。我还有那个鲨鱼辣椒说沟里不让停车。然后那个后动快说你我念我得是哈哩，你得是小胆家的那声。然后萨瓦迪卡说老婆醒醒该起床了。伟伟说感冒了开什么车。还有宅男语录说人没事就好，喝杯热水啊。目前为止我觉得最舒服的应该是这个 AAA 不吃鸡蛋，AAA 不吃鸡蛋在不在直播间？他说你感冒。

了，没事儿吧？车可，那个，你感冒没事儿吧？我去接你。就是如果是我，我要是个男生，我一定会他说，怎么回事？你怎么感冒了？怪我没有照顾好你，你现在身上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我要是男生，哎呀，你不管了，我得多体贴呀、啊。不吃鸡蛋，在后台私信我说那个我答题对了，然后一会儿我跟你加了之后呢，就是我跟你对话了之后，你把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今天我就给他发货。文若说太卑微了，你不明白，这是夫妻之间的一些调和剂，更何况试问苍天饶过谁？我原来考我老公的题，现在目前为止都是我儿考我的题。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闪电你耳过了，闪电这么说的：你感冒了，怪天气不好。我毁天灭地，我的，你是哪吒呀？啊，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我要当神仙。哎，最近好像上了一个那个电影，叫个八仙过海嘛啥，据说风评不错，我准备去看一下，周末也可以啊。OK， 说主持人，你这个状态属于恋爱 ing， 不太属于大部分结婚很久之后的感情。也不算，夫妻之间你是要有一些调和味的，天天在一块儿没有意思。你像我跟我老公之间是这样子，因为我过去属于不是什么好人。之前我定点查岗，但是现在我也查，但是少了。我现在比较害怕我老公查我，那我老公查我，或许跟我的好姐妹在外面争霸武器呢。哎，不是，没有啦。有一次我不是出差嘛，然后下班的时间我就给平平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家呀。我当时就想查岗了，我问他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他一副那种随便查的样子，说啊、哦、两个。我说那茄子呢？他说还是两个。我又问他那青椒呢？他说让我数一下，一二三四，四个。妈妈，你以为他这个时候已经逃避出来了，那个跳出我的圈套了吗？不，我当时说啊、哦、那好嘞，你给我炒个地三鲜，我马上到家。主打一个出其不意，他以为我是查岗的，其实我是饿了。我想吃地三鲜，我只是想问一问，他想多了，回来跟我说我以为你查岗呢。有朋友讲，你直接点菜不就完了吗？整得怪吓人的，万一问出点事儿啥事儿呢？没有问出点啥的，烦死了。刚刚呢送对象上班，我问他几点了，他说七点，我就打开了105。他问我说几点啊？就是要听思思啊，以后不要问我了啊。他说问几点就是要听思思啊，以后不要问我了。哎呀，是我不够努力，以后我绝对要把咱女朋友也变成了女朋友还是媳妇儿，咱媳妇儿也变成我的粉丝。如果有人不爱我，就是我的问题，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你是这样子，我替你给你对象送个礼物行不行？你就说思思送给他的行不？OK 不？冰块在后台私信我。有朋友问思思你今天疯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个周五就特别想撒钱。你说我挣到钱了吗？说实话没有，但是你说我想不想撒钱？想，就高兴。冰块后台私信我，把你的全部电话号码和地址今天9点之前啊发给我，不然的话我9点就要结账啊。9点截止，9点之前把你的电话号码地址发给我，我给你媳妇儿送个礼物。程程说你是把我媳妇儿啥意思？我没明白，你重新说，我听不清楚。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是可以了。咱必须让你就跟你说家宅安宁。闪电说思思啊，我想补仓，你要不要给我来入股？不要。就是如果给咱媳妇儿呢，至少人买个高兴，给你补仓是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因为我已经有这个预感，别说给你补仓了，只要我沾手的所有股票它都往下跌。
冰块说咋发私信，左上角你先关注一下我，在后

0: 台有一个发私信，就是我这主页里边有个发私信，你把你自己全部的电话号码地址发给我。你的事儿我来摆平，以后你放心大胆听1055啊。你给我点钱，我去买黄金，赚了分你。好熟悉的词啊，当年有一个人拉我投资就是这样的。
1: 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